0: 派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扶贡县马吉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1: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两侧高处走。
0: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2: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2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基式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0: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3: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0,000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0,000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0: 当前云南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4: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
0: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5: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5: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四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先进化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6: 7月20号，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在省农业科学院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促进成果转化运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为高原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刘洪建在省农科院农业科技成果孵化中心详细了解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运用、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与农业科技人员交流讨论，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省农垦局等单位汇报。刘洪建强调，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构建科技研发加产业孵化加市场推广的一体化推进机制，推动组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协调联动的创新联合体，有效打通农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要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创新环境，提高科研力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农业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研发和推广更多市场认可度高、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品种和技术。要坚持以产业链思维推动农业产业发展，做好原产地保护、公共品牌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工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4: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11届省委第14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
0: 省委巡视组将分别对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社会工作部、省委政策研究室、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委省直机关工作委员会、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省接待办公室、省政府办公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审计厅、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省政府研究室、省广播电视局、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农业科学院等20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被巡视党组织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省委巡视组组长强调，巡视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履行党的领导职能责任的政治监督，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按照党章和巡视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规定，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深化落实政治巡视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办，精准有效开展政治监督，着力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负责人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同题共答，自觉接受监督，主动配合巡视，切实抓好整改，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50天左右，巡视期间设专门值班电话、邮政专用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8月29号。
6: 十五五期间，云南以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0: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职教兴颠、高教突破、云岭校长五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8: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无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 今年九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8: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0: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9: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啊，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基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0: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9: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4: 7月20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到机关职工餐厅、卫生所、公务用车平台服务中心随机调研职工就餐、医疗服务和公务用车管理情况，并在省机关事务局召开座谈会。赵俊民强调，机关事务工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机关事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强化政治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法依规细致周到，坚持原则，守牢底线，有力保障党政机关规范高效运转。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公务用车、办公用房、政府采购等监督管理，坚持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用心用情把机关保障好，把干部职工服务好，更好服务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
6: 7月20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李俊杰到腾冲市调研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召开现场推进会，对下步工作进行安排。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充分发挥西南联大红色资源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的重要作用，在更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中书写时代答卷。
7: 2025年12月1日，121运动80周年这天，云南师大西南联大博物馆获捐一张特别的照片，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文物征集管理科科长张沁。
11: 这个照片上呢，就有四位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烈士，其中这个潘衍和余在呢是中共党员。这是第一次我们见到有这四位烈士同时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7: 这张珍贵的照片的捐赠者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文物征集管理科科长张沁。
11: 我没有想到老太太她自己亲自来，来了之后的话，我才知道原来她的父亲就是咱们云南省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王富生烈士。
7: 王富生的女儿
12: 勤练修辞，喊出了老百姓的心声，要民主反对战。
13: 80年了，我今天让他落叶归根，这个精神要让孩子们和下一代永远的记住。
7: 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文物征集管理科科长张沁。
11: 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它其实是承载了一代代人对于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怎么样富强兴旺发达的一个祈愿。那么我们继续将研究发掘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成为对青年的教育当中的一种精神养分。
7: 十多年来，工作人员们抢救性实施了历史物证征集、环境整治等工程，从海内外征集到照片5000多张，实物10000多件。2018年建成西南联大博物馆，面向社会免费开放。2023年建成中共西南联大党组织发展历程展常设展厅，不少主题展览荣获全国各类重点推介项目，同时出版了多部专著和丛书，使红色资源在守护传承中焕发新的光彩。
14: 闻一多以高昂的热情投入到
7: 为多渠道传播好西南联大的故事，博物馆利用公众号等平台开设栏目，粉丝超30万人。博物馆还组建了一支100多人的大中小学生志愿讲解队伍，2025年接待各界人士达146.5万人次。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博物馆专职讲解员赵思迪：
14: 我也会牢记总书记嘱托，用观众愿意听、喜欢听、听得进去的方式来讲好西南联大的故事。
7: 站在新起点，云师大西南联大博物馆党支部将把党建优势转化为红色育人实效，让爱国报国的精神力量浸润万千青年，在教育强国、民族复兴的征程上书写新的答卷。
6: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1号19:43，在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震中位于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震中距墨江县城约36公里，距思茅区约67公里。地震发生后，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4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墨江县两级同步启动4级应急响应。19:45，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组织队伍地震拉动的同时，派出前托力量，2车9人携带100余件装备赶往震区。云南省地震局分批从临沧、昆明派出24人现场工作队赶赴灾区，开展流动地震监测、灾害损失调查、烈度评定等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据初步调查，截至目前，震中乡镇出现房屋开裂、瓦片掉落等震害情况，其他灾情正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受地震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4: 7月19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项目在杨宗海旅游度假区开赛，这是“铁人三项”项目首次成为省残运会比赛项目。来自全省6州市的11名运动员参与角逐，经过激烈角逐，曲靖选手张驰夺得男子肢体 PTS 3级冠军，昆明名将王家超拿下男子肢体 PTS 4级金牌。玉溪2名选手包揽听力混合组冠亚军。
6: 7月20号，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与云南省第13届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在昆明市巡甸凤龙湾落幕。 云南代表队在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中共斩获9金1银1铜。同步进行的省残运会水上项目比赛共产生13枚金牌、5枚银牌。来自玉溪、临沧、楚雄、德宏的多名运动员获得各组别金牌，这也是省残运会首次设立水上项目比赛。
4: 受滇超联赛品牌影响力带动，今年暑期丽江市迎来青少年足球培训热潮。
0: 进入暑期，

0: 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1: 青训队员家长刘学敏
2: 看了这次的颠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还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1: 颠超联赛丽江队队员索克星瑞足球俱乐部教练杨四平：
3: 以前我们俱乐部两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1: 随着颠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青训队员谢恒：
0: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颠超联赛的赛场。
1: 青训队员李义奇：
0: 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5: 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批向民间资本推介项目清单第一期，共18个项目，计划总投资30.5亿元，涵盖仓储物流、城建、公共服务等领域。
6: 2026年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近日发布，将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2026年三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补贴实施时间自2026年7月10号至9月30号18点止。
5: 7月20号至24号，滇沪同心互助边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建服务健康云南实践行动在云南昆明和普洱两地展开。40多名师生及临床专家将通过红色研学、临床专科指导、基层义诊和入户调研等活动，探索东西部护理教育协同发展新模式。
6: 近日，2026年第二期昭通学院乡村 CEO 领军人才计划领航班开班，今年首次面向全省招生，来自13个州市的72名学员开启为期1年的系统化培训，旨在培养懂政策、善经营、会治理的乡村经营性人才。
7: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9: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1: 手臂上举，
1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9: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3: 爸爸，我进了。
9: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 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

0: 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6: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5: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来，早上的8:34，今天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欢迎各位的光临啊。好，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白天哈、全省各地区的天气情况。迪庆、丽江、大理北部、怒江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晴见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小雨，18到29度。

0: 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八点半，新鲜事儿全知道。
1: 我们经常会在节目中关注什么呢？会关注这个外卖骑手啊，这个工作有它的不容易之处哈。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啊，这个时间快到了，人堵在路上怎么办啊？闯红灯呢又违法，如果不闯红灯，有可能啊这个外卖骑手这一单就白送了，还会被扣钱。最近苏州市出台了一则新规，引人关注啊，外卖骑手合规等灯时，计时器自动暂停，外卖系统会剔除等候时长，顺延配送的截止时间呐。这个新闻一出呢，不少媒体对此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认为这是人性化的一个处理。怎么讲呢？在传统的计分规则中，等灯时间非常长，复杂路况带来的耗时都会被纳入计时之中啊。受时长所限，骑手往往会遇到两难的选择：遵守交规按时等灯，很容易因为超时而被扣罚工资或者收到差评；而想要按时配送保证收入，又不得不铤而走险，甚至有可能是违规闯灯了。长此以往，外卖骑手陷入到守规则吃亏、冒险才能获利的怪圈，不仅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更加剧了他们的劳动强度，对于行业的长期发展来说没有什么好处。此番苏州市的外卖新规顺利落地，意味着骑手不必再背着超时的包袱冒险闯灯。通过交管和外卖平台的数据共享，精准识别骑手合规等待行为，为他们在遵守交规的情况下安全骑行提供了保证。安全与效率因为算法的优化组合向善得到了一定的平衡。当然了，除此之外，算法还在很多方面体现了人性的关怀，比如说这个强制下线作息机制啊，强制下线，工作时长到了就不能接单了啊，还在比如说呢志愿行为可以获得积分等等。总的来说，这些常年奔波于街角的人们，不仅是城市建设的参与者，也应该是社会福祉的享有者。外卖骑手值得被尊重、被关注啊，值得被城市给予更多的温暖与善待。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来长知识的环节哈，我们今天要长什么样的知识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中国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今年以来，越来越成为全球游客旅行清单上的高频词。也就是说，中国游啊，以前火，今年呢更火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年以来 China 啊，就是中国，再次成为了全球游客旅行清单上的高频热词啊。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哈，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持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蓬勃发展的鲜活注脚，也是开放中国与世界双向奔赴的一个生动缩影。想必各位可能在前不久已经看到了啊，今年以来海外社媒平台上啊，有这么一个话题特别出圈，叫做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啊，煮一壶陈皮养生茶，练一套传统八段锦，这一类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片段啊，正在成为不少老外的啊生活方式，他们纷纷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体验中国的文化。突然发现，哎，这多喝热水真的对身体好。突然发现啊，花果茶真的美容养颜啊。线上热度也正在加速转化为线下的行程，有很多老外，哎，从在家里啊模仿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到直接来中国观光啊，也有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正在变为中国生活的体验官。比如现在有很多欧美发达国家的朋友来中国怎么玩呢？漫步北京城市公园，跟着晨练市民练习太极拳，一招一式感受中式养生的悠然气韵。再比如说，坐在成都的老茶馆，在盖碗茶的热气中品味闲适从容的西南地区的生活氛围啊。也难怪英国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和中国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在转化为更为具体的消费意愿和实打实的直接来这儿旅游啊。

当然了，这说走就走的中国游也离不开咱们这儿啊，对老外们啊这个高度开放水平，一系列新的开放举措的啊这个托举。今年上半年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781.5万人次，占到全国啊占到全部的外国入境人数的77.7%，同比增长30.6%。不断扩容的免签朋友圈，让来华的门槛更低，行程更为从容。与此同时啊，离境退税2.0版政策全面落地，退税商店覆盖范围持续扩大，口岸核验效率也在不断提升，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同时再加上遍布大街小巷的移动支付，一部手机走遍中国早已成为了外国游客的日常体验。特别是对于很多手机支付还没有普及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朋友，他们来到中国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赶紧体验一下不用带现金就能出门的便捷生活呀。我们来看一下世界知名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评论指出，一系列开放包容的政策举措破除了来华出行的壁垒，让中国跻身全球出行友好度、吸引力领先的旅游目的地的行列。中国游与中国购相互促进，全链条服务持续优化，省心舒心的旅行体验让不少外国游客成了回头客。以前来过，好多年没来，多年不来，再来中国，发现中国又变化了，真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国家呀。

0: 来，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则录音报道，感受一下哈。中国入境游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体验正在变得多元而丰富啊。详细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2: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1: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二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3: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4: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3: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News Radio 阳光8:30，速读时刻。
2: 来，我们来刷新一组即时资讯哈。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公告近日发布，将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2026年3季度云南省购买新建商品住房补贴活动。补贴实施时间从2026年7月10号至9月30号18时。香格里拉松茸级别划分标准近日正式发布，标准从菌体完整度、成熟形态、色泽新鲜度等7大维度精准量化品质，以数据指标替代传统经验定级，将贯穿松茸从采挖到销售的全链条，覆盖鲜品分级、包装、标识、流通、溯源各环节。7月21号，中国足协杯1/8决赛一轮焦点对决在玉溪高原体育中心举行，云南玉坤对阵成都荣城，两队在常规时间战平3-3，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点球大战云南玉坤3-2战胜成都荣城，总比分6-5晋级足协杯8强。记者从七月二十一号举行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国家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家居服务啊，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与长期照护陪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10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据悉，今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工作。2026年上半年

0: 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0多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20号证实，过去两周已有近百名美军人员在伊朗战事中受伤。美国媒体认为，近百名美军人员受伤，凸显本月以来伊朗对美国军事设施的猛烈打击程度。据韩联社21号的消息，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会会议获得通过。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此外，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区采访的情况。根据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竞赛规程，所有参赛球队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使得阿根廷队面临处罚。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阳光八点半，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广告的时间哈。在这个待会儿的整点的广告以及报时之后，节目的下半程我们持续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4: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

0: 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北京时间9:00，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1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1: 好，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停留阳光八点半哈，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袁伟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刷新更多的身边的新闻资讯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2: 交通运输部相关

0: 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0,000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1: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10起民生领域违法广告典型案例。据悉，2026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强化广告中提示性用语监管、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整治等专项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近日，2026年第二期昭通学院乡村 CEO 领军人才计划领航班开班，今年首次面向全省招生，来自13个州市的72名学员开启为期1年的系统化培训，旨在培养懂政策、善经营、会治理的乡村经营人才。来看旅游相关的新闻。进入暑假，红河州建水古城的米轨小火车备受游客青睐。面对持续攀升的客流，景区通过分时段售票、推出米轨夏日晚茶特色体验等多项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3: 随着汽笛声响，复古的黄色木质车厢满载游客缓缓驶出站台，开始这趟被誉为滇南最美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广西游客熊女士：
4: 因为我们平时坐的都是动车嘛，然后看到这种小火车，然后就突然就感觉，哎呀，回到了那个以前民国时代的那种氛围，就感觉哎，我穿越的感觉，就觉得挺棒的。
3: 进入暑假旅游旺季以来，小火车的游客接待量明显增长，车票供需日趋紧张。建水古城小火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姚月：
5: 暑假是旅游高峰，我们建议来乘坐小火车的游客呢，在选定了乘车日期后提前购票。
3: 为缓解购票压力，景区实行线上线下分时段售票机制，线下售票窗口仅发售近3天车票，线上官方购票平台可提前5天购买。建议游客优先通过线上渠道购票，合理安排行程。白天乘车游览沿途田园风光，到了傍晚则可以走进小火车的复古车厢，点上一杯咖啡或特色茶饮，在怀旧氛围中休闲打卡，感受百年米轨上的慢时光。建水古城小火车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姚月：
5: 我们联合临安站内的咖啡厅打造了米轨夏日晚茶特色体验，游客朋友即使无法乘车游览，也可以到复古的车厢点一杯咖啡或是特色的茶饮休闲打卡。后续我们也会根据游客的需求，不断地完善票务提示，丰富业内的业态等等，全方位提升游客朋友的游览体验。
2: 临沧市沧源县诺良乡公波村依托佤族农耕文化，推出民俗风情体验一日游活动。这个藏在高山梯田间的佤族村寨，没有大拆大建，不造人造景观，而是把蒿秧歌、织锦、冲糍粑这些老一辈传下来的乡土家当盘活，以文旅新业态持续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
3: 踏入村寨，热闹的佤族迎宾打歌便是专属开场，顷刻就能让您融入佤族人淳朴热忱的 待客氛围。游客
6: 这一次的

0: 乡村体验游，感受到这边的传统文化，体验感非常好。勤劳的人民，秀丽的山山水水，是一个养生康养之地。
1: 我们在村子里看到了织锦、烤秧歌，我也亲手体验了这个冲糍粑，还感觉非常开心。
2: 游客们走进田间茶园，亲手体验传统炒茶、竹编、织锦等农耕乐趣，在百年古榕树下聆听乡土红色故事，感悟边疆发展变迁，游玩之余品尝原汁原味的生态佤族农家餐，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农耕文化和鲜活的民族风情仪。随着体验活动逐步铺开，织锦、炒茶、打歌、农家饭等环节均有村民分工参与，多户人家在旅游服务中找到了增收门路，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沧源县诺良乡贺公坡村村民赵国祥：
3: 现在我腾出来自己的房子做我们的旅游体验点，守着自己的农田和手艺，不用外出务工，在家也能养家糊口。
2: 沧源县诺良乡党委书记李尼快：
4: 下一步我们将整合农耕茶园特色资源，完善文旅配套，提升接待能力，常态化开展民俗互动体验，拓宽旅游客源，把特色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增收渠道，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边境乡村全面振兴。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稍后精彩继续。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地震体验馆了。大家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按照老师刚刚教的逃生方法来做啊。
8: 好，
12: 大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好，模拟地震马上开始了。
14: 哎呀，地面真的在晃啊，好过瘾啊。
16: 小明，快躲在桌子下面，把书包挡在头上。
14: 老师，头晕想吐。
17: 对，我也有点头晕。
12: 别慌，等一会儿晃动小了咱们就出去。哎，别手抓衣领啊，用手护住脑袋。
16: 老

0: 站了。
1: 好，大家排着队往外走。
2: 你们前面走快点啊。
1: 对，速度要快，但别挤着摔了。
2: 终于出来了，这要真是地震可太吓人了。
3: 咱们别都站这儿啊，老师说地震之后在建筑物边上有危险。
1: 对，假设是在学校里，如果发生地震了往哪儿跑？
4: 操场。
5: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突遇地震勿慌张，护住头部找控场。
6: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7: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6: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会听，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

好，广告之后回来哈。阳光八点半代班主播袁伟继续为各位服务哈。接下来大全会议室，我们要来议一议什么呢？您每一次出去玩的时候，现在还会买文创冰箱贴吗？可能很多人还是会买，而且买的越来越得劲儿了。怎么说呢？因为文创冰箱贴现在已经卷出了新高度啊！随着文博热的兴起，文创冰箱贴也频繁出圈，已经到了供不应求的程度。列位，您在网上搜一下啊。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闹鹅金钗冰箱贴、凤冠冰箱贴，甘肃省博物馆推出的铜奔马冰箱贴啊，在网上那叫一个火，甚至有人愿意加价购买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推出的天宫藻井冰箱贴成为全网爆款啊。以上的这些冰箱贴根本就买不到，因为太火爆了啊！不仅实行限量限购，上线之后一秒钟都没了啊！不少消费者甚至需要啊卡点抢单，甚至有人专门拉了群，还卖二手的，还能从中赚一点钱呢。一波一波的文博热，让各大博物馆意识到啊，文物啊得走出冰冷的展柜，变成让年轻人触手可及、有真实感的情绪载体。而与此同时呢，近年来这个文创冰箱贴呀，也通过二创，让曾经高冷的文物活了过来，作为融入生活的小物件。原本呢，这些文物束之高阁，或者呢是在这个玻璃柜子里边啊。曾几何时觉得好像离自己很远，然而当他活了过来，变成一个二创的啊这个外延产品之后，你会发现有那么一些文物原来是如此的有趣，温暖人心呐。如今收集文创冰箱贴成了一项流行的小众文化，拥有不少的忠实群体。有人说专门啊这个交流或者直接卖二手的文创冰箱贴的群好多个，动辄里边好几百人啊。在社交平台上，文创冰箱贴晒单话题浏览量总共啊数目，这个浏览数量总数达十几亿次啊。而且您真不要小瞧了这个物美价廉的文创冰箱贴，东西虽小却已经成了一门大生意啊。有相关报告预测说，到明年全球的冰箱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2亿美元呐。所以你看，现在国内的火爆的这个文创冰箱贴，它依托于文旅行业啊，作为一个衍生产品，小小的冰箱贴已然成了大产业。以前早年间，很多朋友出国旅游的时候，得买一个埃菲尔铁塔冰箱贴啊，买一个吴哥的冰箱贴等等啊。看似不太起眼，而且很便宜，觉得有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而如今随着文博热的兴起，经典 IP 又重新活了过来。以前啊，博物馆展柜里的那些物件都变成了冰箱贴，而且还建立起了兴趣社群，成了社交货币，成了年轻人自媒体轻量化表达的载体呀。可以说，一枚小小

0: 小的文创冰箱贴，既是年轻人追捧的社交单品，也是青年群体与博物馆之间全新的情感纽带。这背后蕴藏的商业啊市场也不容小觑啊。也难怪有网友调侃说，现在呀，文创冰箱贴不仅要读博，而且还读上了经济学。
1: 会看，会缜密思考，会谈，会讲，也会犀利吐槽。大全会议室，
0: 接下来我们这个议事环节要去哪儿议呢？哎，咱得去河南。河南有些大师最近要走下神坛了。前两天河南珠宝玉石行业协会啊启动违规大师称号清理撤销工作，要干嘛呢？要整治行业头衔的乱象了啊。这年头遍地开花，谁都是大师，这个大师的名号是谁给起的呢？与此同时，最近啊，河南医美呀、建筑防水、工艺美术等多个领域都在同步开展伪大师称号专项整治工作，要集中注销注水头衔，叫停违规自制评选啊！一场大师清退潮正在席卷河南多个行业啊！确实，近年来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各行各业大师满天飞呀！啊，有玉雕大师啊，防水大师、工艺美术大师、餐饮非遗大师等各个领域，各行业协会分支机构争相推选出五花八门的大师认证啊！很多时候，你出门逛个街，随便一个小店里，好几个大师呢。玉雕大师、美业传承大师等头衔随处可见，评选门槛是形同虚设，证书买卖在部分地方也形成了灰色的产业链。首先呢，从语言的角度来说，您听到大师二字就自带厚重的分量，一般人担不起这个名号啊。要说呢，所谓的大师本应该是对啊这个领域的技艺有所深耕啊，而且呢他可真的是啊应该是凤毛麟角的人物才对，那一个行业可能就那么三五个称得上大师，需要多年的打磨，业界的公认，德艺双馨的匹配才可以。可是如今啊，在这个杂草丛生的畸形的评选生态内，有部分行业协会把大师评选当成了创收的门路，乱设分支机构，随意开设评选项目，甚至售卖认证评选大师来牟利啊。与此同时呢，一些从业者也无心深耕手艺，把精力财力全部投入到这个头衔的争夺，于是花钱买称号，借名号炒自身的价格，靠着虚头巴脑的头衔再来收割一波消费者。一边是花钱买证四处走穴的纸面大师名利双收，一边是潜心伏案埋头打磨技艺的真正匠人无人问津。怎么能够让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持续下去呢？长此以往，大师的公信力会透支，行业的公信力又去哪儿找呢？所以当大师称号沦为明码标价的商品，不仅欺骗了消费者，更是对好好踏实干活的手艺人的不公平啊，也是对工匠精神的严重亵渎啊。所以啊，我们认为此番河南省珠宝行业协会全面启动违规大师称号清理撤销工作，整治行业乱象正当时啊。要说呢，到处都是大师，每个店铺里都有，那可真是让很多消费者觉得苦大师久矣啊！这个大师可得加上一个双引号。同时呢，我们认为整治乱象也只能是第一步啊，还得长期的坚守，形成监管机制才行。监管部门要持续压实行业协会主体责任，严格审批各类评比表彰活动，对私设奖项评选、售卖头衔的行为机构要从严查处，堵住制度漏洞。另外一个方面，行业还是要严格的

重构评选的标准，将技艺的真实水平、真正的社会贡献力、职业道德操守作为核心的评选标准，要严控大师评选规模，杜绝头衔的泛滥，唯有如此。

急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今天白天，迪庆、丽江、大理北部、怒江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昭通曲靖晴见多云，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18到29度。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4: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

0: 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云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最近呢，不少听众反馈眼睛动不动就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26年专注护眼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云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直接免费领取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呀，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的老用户反馈啊，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轻松的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咱云南听众今天还有超大的补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的眼镜，赶在前10分钟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呀！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608-6599 400-608-6599。
0: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

0: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老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大家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您在工作间隙可以抽出时间来关注孩子，关注加油吧少年。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继续来探讨初中语文跨学科学习这个话题。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讨论了语文和科学、美术、历史如何去进行跨学科学习。那么对于家长而言，该如何去转变自己的角色，从孩子作业的监督者变成学习过程的参与者和欣赏者？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教学模式将如何去顺应中高考考试命题趋势，并且最终转化为孩子们受用一生的多维视角和探索精神？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傅娇老师进行了采访，我们继续来听傅老师的解读，来了解一下傅老师。傅娇，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初中语文教研员，中学一级教师，云南省教育厅第一届义务教育新课标教学竞赛一等奖，云南省学科带头人，杨小伟名师工作室成员，昆明市教坛新秀。来听听傅老师的解读。
1: 傅老师您好。
2: 你好。
1: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谈到了语文的学习可以和美术、历史、科学相结合，这种跨学科的学习会不会增加同学的负担，分散他们的精力，甚至有的同学们就会喧宾夺主，就例如说和美术结合的时候，他画画超过了学习语文这样的一个比重。
2: 是。
1: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么来做引导？家长在家可以做一些什么来进行一些配合，帮助同学们深化学习的效果呢？
2: 我的观点是，设计良好的跨学科学习不是在增加负担，而是在转化和整合负担。那么这个跨学科学习呢，实质上是在将过去的那种孤立的重复性的作业，它在转化为一个有意义的综合性的项目任务，学生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它最终是凝结成一份看得见的有成就感的成果，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效的学习。对于家长来说，他们无需成为学科专家，完全可以成为孩子最好的学习伙伴和资源的支持者。家长可以扮演好这样的几个角色。角色一是要做孩子兴趣盎然的聊伴。比如说，当您的孩子研究主题是传统节日的时候呢，您可以和他一起聊聊家里的过节的习俗呀，回忆相关的故事。家长的倾听和闲聊就是最好的情境创设。角色二是可以做孩子资源提供的助手，帮助孩子去寻找可靠的资料，比如陪孩子去图书馆查找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协助甄别网络的信息。家长丰富的这种生活经验呢，本身就是宝贵的资源。
1: 有的同学查资料，这个网上的信息也是真假难辨哈。
2: 对，
1: 家长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比较权威的，上哪去找这种权威的信息。
2: 是的。角色三是可以扮演孩子成果展示的第一观众，认真欣赏孩子的调查报告、手绘海报、模型或者是视频，询问他们的设计思路或者是遇到的困难是如何解决的，家长的肯定和建设性的反馈，比如说这部分说明很清晰，如果在这里再加个例子就更生动了，等等，这样的一些小意见对孩子来说是持续的投入的最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核心呢是家长的角色的扮演呀，一定要从监督作业完成者转变为学习过程参与者和欣赏者。
1: 对，有了家长的一些陪伴，有了家长的一些欣赏，他们可能学起来就更有兴趣一些。
2: 对。
1: 那您在这个实践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为了跨学科跨学科这样的一些情况，怎么样来避免这样的情况？
2: 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也是我们在搞跨学科学习的时候要重点防范的。例如比如说在学习中国石拱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在课堂上花费大量的时间让学生分组比赛搭建承重最大的纸桥，而仅用很少的时间来品味课文语言的这个准确与优美，来分析其说明顺序与方法，那么

0: 这节课呢就变成了以工程学或者是手工为核心的活动，语文就会被边缘化。
1: 嗯，那你怎么来做呢？
0: 如何来把握好呢？尤其是以语文为核心，我总结下来是有两个判断的标尺和三条实施红线。判断标尺一是目标指向，本节课或者是本单元最终要提升的可评估的能力是否主要是语文的，比如撰写一份条理清晰的实验报告，做一次深情并茂的诗歌朗诵与赏析。判断标尺二，主要活动，学生花费最多时间的活动是否在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输入、处理和输出，如阅读复杂文本、撰写方案、进行口头辩论、创作解说词。实施红线一就是一定要确保时间的分配红线，在一个教学单元中用于纯粹语文知识学习、语言品味和表达训练的时间必须要占据主体，例如不低于 60%、第二条红线是评价的权重红线，在项目最终评价当中，语文的维度，比如报告的文学性、逻辑性、口头表达的表现力的权重应该占主导地位。第三条红线是资源的筛选红线，引入的任何其他学科资料或者是活动都必须要服务于对核心文本的理解或者是核心表达任务的完成。如果某项活动去掉后，它并不影响语文核心目标的达成，那它可能就是不必要的装饰。
1: 在前面的两个问题，我们说到了家长要怎么样来做，老师要怎么样来做，才能够让跨学科学习比较顺利的开展。那在这儿也请你给我们的初中的同学也提一点建议，怎么样来开展语文的跨学科学习。
0: 好，我想对他们说，要永远的保持好奇，要大胆的连接。当我们读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不妨我们去查查唐代的边塞地图。当我们在读《昆虫记》的节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试着去小区走一走，观察一下小区里的蚂蚁，并模仿法布尔的这个笔法来写一段观察笔记。当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把你世界中所有有趣的知识点用语文这条线串联成项链的过程。
2: 加油吧少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朝气蓬勃的少年，奋力前行的青葱岁月。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我们的记忆。
1: 这样的跨学科学习对于同学来说，对于老师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要如何来评估学生们在这些项目当中语文能力的成长？
0: 我的实践和观察是，设计良好的跨学科学习呢，不仅能让评估维度更丰富更真实，更能从底层夯实那些应对任何考试都必须的语文核心能力。首先关于评估方法，我们坚持过程与成果并重，语文素养显性化的这个原则。我们不会只看最终作品多好看，模型多精美，而是始终追问，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读写、听说，这些语文核心能力表现如何。具体来说，我们有几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嵌入式评价量规，在每一个项目开始之前，我们都会和学生共同来制定清晰的评价标准。这个标准一定是多维度但语文权重突出的，例如在学校文化长廊宋代丰富展的项目当中，评价量规会明确到这几个层面：信息整合与书面表达，这是语文的核心；展品解说词是否准确精炼有文采，占比要达到 40%。理解与转化这种能力，比如说对宋代历史、艺术、书画资料的理解是否准确，并成功转化为展示内容，调用历史、美术知识，它的占比应达到 30%。设计与协作，在展板的设计上是否美观，小组的分工协作是否高效，这个呢占比 30%。这样学生的努力和语文能力的成长就会被细化、可视化的评估了。第二种评估方法呢，叫做过程。

0: 诚信的证据收集，我们会密切的关注并收集能体现语文能力发展的过程性证据，比如说阅读与筛选，学生为了完成项目所查阅的文献摘要，所做的资料卡片，讨论与思辨，小组讨论的时候的记录，关于某个历史观点或艺术解读的辩论要点，修改与完善，一份解说词从初稿到终稿的修改痕迹，体现了如何让语言更精准，逻辑更清晰。这些证据远比最终的分数更能说明学生语文思维的成长轨迹。另外的一个评估方式呢，就是表现性的任务评估。我们设计专门的语文微任务来检测，例如在完成纸条承重的实验后，除了提交综合报告，我们可能额外设置一个盲评的环节，将所有的报告匿名，只评估其实验过程的描述部分的清晰度，或者是原理解释部分的通俗性与准确性，就能够剥离其他的因素，直接评估其说明性文字的这种功力。
1: 您说到的这个评估，但是很多同学就觉得在评估这样的教学的这种效果，或者我成作业的这个效果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在考试当中我怎么应用，用这种方法来学习对于考试会有什么样的帮助？您来说一说这个问题啊。
0: 好，对于传统考试的这个促进作用呢，我觉得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种促进呢是水到渠成的。跨学科学习呢，不是抛开基础知识，而是在更复杂真实的情境当中深化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这恰恰击中了中高考改革当中越来越注重在真实情境当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这种命题趋势。我观察到几个具体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对阅读理解能力的这种促进，当学生为了用历史知识去解读木兰诗而去研读大量的这个史料的时候，他们处理复杂文本，提炼关键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这个能力就会得到高强度的锻炼。这种能力会直接的迁移到应对现代文阅读当中那些信息密集需要深度分析的文本，他们会更习惯性的去追问作者为什么这样写，背景是什么，对写作能力的根本性提升是最显著的。无论是撰写调查报告、实验性说明，还是创作性的解说词，学生都在进行有真实目的、有明确对象的写作，他们能切身感受到清晰的逻辑、准确的语言、生动的表达有多么重要。考试中常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材料链接题，有过跨学科学习经验的学生面对一道将古诗词与历史地图结合的题目，或者是一道要求用科学原理来解释文学作品中某种现象的这个题目时，他们就不会慌乱，因为他们早已习惯在不同学科知识间建立连接，他们的思维更具弹性。我手头上呢，目前没有精确的这个对比数据，但有一些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比如说参与湖心亭看雪意境转化为水墨画并配文项目的这些学生，在后续单元考到描写雪景诗句的意境赏析的时候，我感觉他们的答案普遍更细腻，更具画面感。那些系统做过科学实验并撰写报告的学生，在写说明性的这个文字的时候，步骤的条理性和语言的准确性明显是优于其他同学的。总体来说，就是跨学科学习的评估是将语文能力从抽象的分数还原到具体的可观察的表现中去，它对传统考试的促进不是刷题式的技巧提分，而是通过滋养学生的思维深度，拓宽他们的知识关联度，夯实他们的表达基本功来实现的素养提分。当学生真正体会到语文是认识世界、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的时候，面对任何形式的检验，他们都会更有底气。
1: 很多同学在进行这样的跨学科融合的学习当中，其实上可能 有很多的收获是潜移默化的、
0: 嗯、对，
1: 也许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上已经发生了语文理解能力的改变。
0: 对，
1: 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些改变对于他今后的语文学习包括以后的这种阅读和学习能力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0: 在跨学科

0: 学习当中呢，它最大的收获就在于它是全方位的，最大的价值在于他们获得了一套可以迁移到未来任何阅读中的一种思维工具，远远不止于完成了一个有趣的项目，更重要的是三种内化的转变。学生他做完了这个项目之后，他从被动的接受者到主动的探索者的这种思维转变，在传统课堂，阅读的答案常常是被认为是在课文里，或者是在老师那里。而跨学科学习之后呢，他们发现真正的理解需要自己主动去连接和建构。比如说，为了画好紫藤萝瀑布，他们会反复的去品味文字，思考色彩和构图，如何来传递出情感。这种我要自己去弄明白的主动性是最宝贵的一种收获。其次呢，是学生从单一的视角到立体透视的这种能力的提升，他们收获了一种透视文本的复合能力。读完一篇文章，他们不再是只看到文字表面，而是能下意识的从多个角度去审视。比如说从历史的视角，他就会这样来审视这篇东西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作者所处的时代对他有什么影响。从科学的视角，他们会审视文中描绘的现象或者是事物，其背后的原理是什么。从审美的视角，他们会审问文字营造了怎样的画面、节奏和意境。这种立体透视的能力让阅读的深度和趣味性发生了质变。另外，从知识储存到意义创造的这种价值体验是最深刻的，他们最大的成就感就是来自于将阅读所得用起来并创造出新的东西。无论是撰写一份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还是为一幅画配上有见地的解说，或是制作一个科普视频，他们都亲身体验到阅读吸收的知识和思想可以通过我的重组转化变成影响他人解释世界的有力工具。这种创造者的体验极大的增强了学习的内驱力和自信心。我想这就是他们最大的收获和以后如何灵活应用的一个点吧。
1: 非常感谢傅老师和我们聊到了语文的跨学科学习怎么样来融合，怎么样来评价，同学们又怎么样来应用。谢谢您傅老师。
0: 谢谢您。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好，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电梯上行，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7: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7: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6: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9: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胃肠疾。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1: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8: 天使白。
4: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10: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9: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为了让大家充分感受眼贴效果，好视力特在云南全省开启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云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哪儿，只要打400-608-6599，人人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不限地区和年龄，只要打通电话的，人人都有份儿。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模糊看不清，看会儿手机又干又涩，还怕光流眼泪，那您快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品质非常靠谱。个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透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拿下来感觉水润舒服，酸胀流泪、干涩发痒等都能缓解，再去看电视、手机，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这可是咱云南听众独有的体验福利，全国只有咱们独一份儿。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多体验78元眼贴，购买额外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不过

0: 限时只有十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105.8，AM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上午好，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这时段首先为您来关注到新闻速览。今年上半年，云南外贸进出口1447.1亿元，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497.8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949.3亿元，同比增长11%。根据昨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消息，目前中缅铁路宝山至瑞丽段正加紧建设，按照当前的施工组织，预计2028年通车。昨天19:43，普洱墨江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据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据国铁昆明局消息，普洱墨江地震发生后经全面排查，没有影响行车安全隐患。目前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段列车运行秩序逐步恢复。今年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广泛赋能海关业务，让企业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根据今天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消息，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当地时间7月21号，受美国与伊朗相互袭击升级以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上升到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角度，
2: 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其实今年以来啊，大家会发现中国游持续受到全球游客的青睐，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出非常强劲增长的态势。来自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这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一个写照，更是开放中国和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的缩影。跨界的这种文化共鸣，为中国游积蓄起了非常深厚的人文底气。今年以来，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这样的话题，在海外短视频平台刷圈出屏。不少外国网友啊，开始分享自己煮茶、练八段锦的一些日常片段，在轻松和幽默的互动当中，表达出对于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线上热度持续地向线下传导。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渴望走到中国的街头巷尾，比如说在北京的公园里面，跟着大爷大妈练太极拳，体悟传统养生的那种气韵，也在四川成都的茶馆里喝起了盖碗茶，品味这种慢生活的闲适从容。英国经济学人网站的文章认为，海外社交媒体对中国文化、中国商品、中国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加具体的一种消费和旅游需求。旅游业态加速迭代升级，多元化沉浸式的体验也为外国游客打开了认识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窗口。如今海外游客来华不再局限于名山大川、历史古迹的传统观光，像什么工业研学、乡村体验这些深度文旅线路更加受到青睐。走进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可以近距离地观摩整车和动力电池智能制造的流程，深入到贵州的乡村，可以搭载上惠农专线观看村超赛事的这种热度啊，触摸到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入境游深度的沉浸式的体验类产品的订单同比也是大幅增长的。中国游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等领域的一个深度融合，让外国游客在行走当中就能够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感知到一个更加真实、更加立体、更加全面的中国。

当然，火热的中国游背后啊，有持续扩容的高水平的开放举措，为它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今年上半年呢，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了1781.5万人次，占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77.7%，同比增长30.6%。免签政策红利正在持续释放。与此同时呢，离境退税2.0版政策也是全面落地，退税商店持续扩容，口岸验核的效率在不断的提升，即买即退实现了异地互认，叠加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移动支付便利，外国游客在我们中国的消费出行都更加的顺畅和便利。中国游和中国购相互促进，入境消费的全链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让来华出行更加的省心和舒心。国际知名旅游媒体旅行

景与旅游世界认为，一系列开放包容的政策举措破除了来华出行的壁垒，让中国跻身全球出行友好度、吸引力都是领先的旅游目的地行列。中国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指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的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呢将达到1.9亿，总花费将超过1500亿美元。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的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这一系列的新的擘画、新的举措，传递出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体验，提升国际游客获得感的一个坚定信心。有外媒观察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文旅产业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贡献中国答案。是否都忍着不哭泣？通过活力升腾的入境游热潮，国际社会更加读懂了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发展和开放并进的中国，而中国也将继续和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来迎接五洲宾朋，以入境游为纽带，推动各国人民在交流互鉴中促进民心相通，贡献发展机遇，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动力。

不仅有漂洋过海的外国人来我们中国成为一种旅游的这个热潮啊，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呢，很多家长也会带孩子出去亲子旅游。其实近日啊，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就开始向网友们来征集他们当地的文旅宣传视频。在这个征集令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相关作品发布后，如果点赞量达到了1000，会奖励您一只猪。没错，你没听错哈，奖励一头猪。点赞量如果达到10000，奖励的是一头羊。点赞量达到100000，奖励一头牛，还以此类推，可以叠加。这消息发布之后啊，不少人就在评论区开始召集好友，约定共同前往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来自于马边彝族自治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阿库金山来介绍说，这个激励措施啊，直接关联到了马边的地方产业，牛、羊、猪都是马边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送羊、送牛、送猪，既是一个硬核的奖励，也是对当地优质农副产品的一个生动展示。在他看来呢，马边的生态康养、民族文化、地道的风味都特别值得我们创作者们去关注。当然，他也希望借此文旅宣传的活动呢，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探秘马边浓厚的民族风情。

其实啊，诸如此类的创新文旅激励方式并不是第一次受到网友的关注。比如我们前不久就特别留意到，七月初一位重庆的博主发布了旅行视频，搭乘巡游出租车跨越2200公里抵达拉萨，获得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奖励。西藏文旅在兑现奖励现金的公告当中说呀，这样的旅游视频多角度地展现了西藏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符合西藏文旅的宣传定位，具备

0: 良好的社会效益和传播价值，并且也邀请更多的游客走进西藏，感受高原原生态自然景观，沉浸式体验多元民族文化。就这么一件事儿，也快速的出圈，为西藏文旅掀起了传播热度，大幅提升了西藏旅游的关注度。当然目前也已经有好多个景区和地方文旅都发起了类似的活动，征集爆款宣传视频，为您来梳理一下哈。如果您去当地，其实也可以拍一条短视频来发布一下，说不定就拿到奖励了呢。比如说江西上饶市的葛仙村度假区，还有江西的萍乡武功山风景区，以及婺源的婺女洲度假区，都推出了短视频的激励计划。像贵州的遵义文旅就推出了创作传播活动，每个月按综合数据评选出前十名，创作补助1000元到100元，阶梯发放。而每一年的全年还会再次汇总数据评选出前十名，补贴5000元至500元，阶梯发放。
1: 我们享受了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
0: 此外呢，还有四川省的泸州市开展了文旅宣传激励奖补申请工作，一直到今年的11月20号之前，不管是个人还是自媒体账号发布原创短视频去宣传泸州的文化旅游，单条视频最高可以领到10000元。您看啊，各地花式的创新文旅激励方式都是他们推广的一种创新探索，网络上的热烈反应呢，恰恰是了解到游客喜好的一个最佳窗口。这种正向的激励机制啊，更容易激发起内容创作者们的创作热情。

然而呢，我们也得去思考一下，短期的流量是否能够长效的转化为稳定的一个流量，能够留住大家啊，这个仍然是地方文旅发展的关键命题。单次的爆款虽然能够快速的引流，短期拉动游客的到访量，但是想要真正的留住游客，实现长效的发展，离不开长期的深耕细作。比如说提升服务，努力让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有家的感觉。当然在制度的安排上也更加的要接地气，还有呢，又要倾力打造一个优良的制度环境，精益求精。只有这样多维度的持续的优化整体的文旅发展环境，也才能够让更多的游客诚信而来，尽兴而归，更愿意长期来，时常来。

假期出游的时候啊，我们如果带孩子去到当地，好多父母呢都会带孩子去感受一下生活气息，比如大街小巷、菜市场，当然也会去当地的博物馆去打卡。如果您今年去到江西，那我要推荐您去关注一只500岁的小鸭子啊，它最近也是挺潮的，它就陈列在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展厅中央的展柜里。那里啊有2只陶瓷的小鸭子，哎，它们的釉面特别的鲜艳，黄色、绿色、紫色的这个釉面哈，而且呢头颈高昂，而翅羽也非常的丰富哈，非常的可爱，所以游客们呢也会去跟这只小鸭子拍照。这只小鸭子叫做素三彩鸭形香薰，它其实是烧制于明代的成化年间的啊。香薰鸭呢是分上下两节，下半节呢装的是香料，上半节呢我们看到那个鸭子的形态是盖啊。如果点燃香料之后，一缕缕幽香就会从这个鸭嘴里缓缓地吐出来。

特别的好玩。在古代啊，这种风雅的器具一般都是放在厅堂或者是书房里的，它兼具有审美和实用，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挺潮的一玩意儿。尽管它很

亲爱的路人，如果您走过去关注一下这只鸭子。上世纪80年代，考古人员从景德镇的御窑遗址当中出土了非常多的碎片瓷器，那么甄选挑出的这个香薰鸭的残片之后啊，把它清洗，然后粘接修补等等的一些工作之后，香薰鸭得以完整的重现了。在2024年2月，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召开了发布会，推出碎碎鸭这个 IP 来讲述它的前世今生。而来自于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院长翁彦俊介绍说，碎碎鸭为什么是这个名字哈？因为碎碎寓意平安，然后呢以碎后重生为一个内核，赋予了他历经破碎掩埋依然可爱治愈的这个性格设定，传递出一种自愈不屈和从容的生活态度。所以呢，这两只香薰鸭就有了自己的新名字，在如今的现代它叫做碎碎鸭。去过的游客啊，就会感慨说，面对这么一个萌萌的文物，没想到它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经过了岁月的沉淀，曾经那些不那么完美的事物，或许就能够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也像我们的人生哈，回头看，皆是风景。那么这两只碎碎鸭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它们在被修复重生之后，其实不只是展出那么简单，衍生出来的系列 IP 也给文物传递了一种新的时尚元素。那么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新闻十万加和您一起继续来关注到这两只可爱的碎碎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

0: 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5: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还是 FM 105.8云南新闻广播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到了来自于江西的两只小鸭子，现在呢它有了新的名字，叫做岁岁鸭。它的这个原型啊，虽然是陈列在江西景德镇御窑博物馆的展厅里面，但是其实呢它现在已经远远的是走出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博物院，走向了线下更多大家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在这个博物馆的负一楼就有专门的岁岁鸭主题体验区，各类相关的文创产品可为

0: 就是琳琅满目，比如说毛绒公仔，软乎乎的这个触感搭配上它标志性的花眼，成为了很多游客的伴手礼啊。岁岁鸭系列的手机壳、帆布袋、便签本、徽章这样的一些日常小物，更是把文物的元素嵌入到年轻人的穿搭和办公场景当中。
1: 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
0: 这些文创啊，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对于文物元素的一种时尚转移。比如说它提取到了岁岁鸭的花眼还有翅羽这些关键的视觉特征，结合现代审美，把陈列柜里的那个高冷的文物转化成了我们可以随身携带、可以使用、可以互动的生活小物件，用一种时尚轻巧的方式把陶瓷文化和吉祥的寓意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实现文物的生活化、生活的美学化。

等我。当然，岁岁鸭不止走出了展柜，其实它还走得更远。近年来，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已经授权了30个品类的岁岁鸭商业合作，推出了180多款的岁岁鸭文创。它作为江西的一个特色文创代表，也亮相过好多个国内文旅的展会。2025年以来，岁岁鸭的文创营收甚至超过了1000万元。2025年啊，这个博物馆呢也发起过把岁岁鸭带回家的一次主题研学活动。在考古遗址公园呢，孩子们可以跟着专家探秘南麓遗址，寻找镇馆之宝。而在陶艺教室里面呢，孩子们也可以亲手的揉一团泥，制作自己的香薰鸭。在绘色雅集的活动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给这个素胎鸭子来填色。你看这些沉浸式的体验，都让文物不再是教科书上冰冷的一个名词。不然的话，你告诉孩子说在江西的这个御窑博物馆里有2只香薰鸭，它有什么什么样的历史，它经过了什么样的故事，可能孩子没有那么感兴趣。而通过可触可感可玩的生活美学呢，他们就能够记住。截止到目前，博物馆已经开展了岁岁鸭主题研学活动超过了120个场次，覆盖超过1.5万人次。其实近年来，景德镇还在不断挖掘文物背后的故事，推出了岁岁鸭、吴语佛、瑞兽系列等一系列的爆款 IP。 2025年啊，景德镇全市各类陶瓷文创销售额甚至超过了20亿元。如果今年夏天带孩子去了一趟江西，去景德镇，去我们的御窑博物馆，去看看这可爱的岁岁鸭，看看那2只香薰鸭是如何从碎片恢复到现在这样一个受大家欢迎的形象的。

说到出门旅行啊，经常听到身边的云南的朋友会说，哎呀，去哪儿旅游都觉得太热了，不习惯啊，暑期的时候就不想出门了。其实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三伏天，不少地方都有高温天气，所以今天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高温天容易出现的一些疾病啊，比如说肠胃不适啊，中暑啊，空调病等等，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首先必须要预防的一类人群就是户外作业人群，一定要特别关注到这个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信息，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要等很渴了再猛喝水。不管是在操作机器、搬运物品等等这些户外的高中

0: 长度作业当中，应该每隔10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就要喝150毫升的水，大概就是我们的普通的矿泉水瓶一多半的水。还要特别注意补充一些含矿物质的这个餐饮或者是饮品。当然户外作业的时候呀，要注意使用一些防暑降温的用品，比如说穿戴防晒透气的衣物，或者是放置有冰袋的冷却背心等等。如果出现了头晕、头疼、乏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这些中暑的先兆，就要立刻到阴凉处去休息，适量的喝水降温，情况严重就要立即就医。
1: 天空总是蓝蓝的，心情总是快乐，直到我在你心里。
0: 当然除此之外呢，夏季也是肠道传染病高发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高温天里面细菌病毒这些病原体的繁殖是特别有利的哈，容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一个变质和污染。所以呢，预防肠道传染病关键在于保持我们生活的一个卫生习惯，比如说手部的清洁啊，饭前要洗手，加工食物之前要洗手，还有就是选购一些新鲜的食材，避免吃到过期或者是腐坏的食物。食品首先是要煮熟煮透，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和蛋类，尽量少吃隔夜的剩菜和凉拌菜哈。另外我们的生活垃圾也要及时的清除啊，厨房啊、就餐区也要去清理啊，避免一些杂物和积水。酷暑时节啊，还有人喜欢待在空调房里，特别舒服，那个温度也开得很低啊，就特别容易增加空调病发生的风险。空调病呢，指的就是长时间吹空调，我们身体就会出现鼻塞、头晕、肌肉酸疼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建议大家白天的空调温度最好是设定在26到28度之间，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我们从室外进来的时候啊，引发心血管的这个应激反应。而在夜间呢，人体的基础代谢率下降，体温的调节能力减弱，就要建议大家空调的温度适量的调高了啊，一般夜间维持在27到28度是比较合适的。老年人、儿童这些敏感的人群呢，夜间还要特别注意到我们的腹部关节部位的一个保暖，避免空调冷风的直吹。

除此之外呢，夏天也是蚊子特别活跃，容易传播蚊媒病毒的一个时期。建议大家要及时清理到你这个周边的一些积水啊，比如说花盆的一个托盘、花瓶、水桶，还有空调的接水盘等等，让蚊子无处滋生。参加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最好是穿上浅色长袖的衣裤，在我们暴露的皮肤上啊，喷涂上一些有效的这个驱蚊剂哈。蚊子多的地方，家里要安装纱窗，另外挂上蚊帐。如果被蚊子叮了，出现了发热、头疼或者是关节疼胀的一些症状，请你立刻去医院。另外，夏季还是一个手足口病的一个高发期。手足口病呢，是五岁以下的儿童非常常见的一个传染病。它的发病初期症状啊，和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特别像，主要呢就是低热、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发病一两天之后啊，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还有臀部的一些红色斑丘疹或者是疱疹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通常呢是不痛不痒的，多数都是轻症，规范的护理7到10天呢可以自愈。但是如果是说孩子一旦是感染上手足口病的话呢，建议大家居家观察，暂时不要前往公共的场所，注意开窗通风、饮食清淡。当然如果是有持续的高热呀、频繁的呕吐呀、精神萎靡嗜睡呀等等，或者是肢体抖动、站立不稳、心跳加快这些症状的话，就要立刻就医。

0: 你分。
1: 一边呢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如果出门旅行，还是尽量的先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个气候条件。中央气象台今天就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像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这些地方，局地的气温都是达到了40度以上。而另一边呢，又是强对流的天气。陕西北部、山西中南部这样的部分地区呢，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会达到11级以上。那我们出门旅行是图一个安全和开心，如果是出门的时候正好在户外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大风天气，我们的生命安全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多多的提前了解一下状况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河北东南部、山西西北部、江苏的中北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西西部等这样的一些局地会有大暴雨的一个天气。

0: 霜。
1: 其实我们出门旅行是为了看见不一样的风景，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留意啊，也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的。比如说近日一张拾荒者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就在网络引发了关注，它来自于杭州图书馆。当时呢，甚至有市民投诉说这个图书馆里有流浪汉，接受不了。杭州图书馆的回应我觉得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他们的回应是这样的：我无法拒绝他们进来图书馆读书，但是您有权利选择离开，读书是为了让人明辨是非，而不是让你高人一等。但是您看，随处的一位老人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的阅读啊，前两天我看到有一张这个网传的照片呢，是在一个餐厅里面，也是有一位衣着打扮看起来并不那么华丽的中年人，在边吃饭的时候边翻看一本书。这样的风景也是温暖你我生活的一道风景。除此之外啊，我们还经常在路口看到一些非常着急去送单的这个外卖员，我们为他们的这个出行安全常常会担心。近日呢，苏州推出了一项针对外卖骑手的交通治理新的措施，您来听听看。就是通过打通交通信号灯的数据和平台的配送系统，将骑手合规等红灯的时间从送单时间当中剔除掉，顺延配送截止时间。这是不是就非常的人性化了？外卖呢，通常讲究一个时效性哈，有时间卡在那儿。如果一遇上连续的红灯、道路的拥堵或者出餐时间慢，那么系统里的倒计时是不会停下来的。在这个准时率的是压力之下呀，有些骑手不得不超时，或者是说赶红灯、闯红灯。但是这对他们的生命安全其实是很大的，或者是交通安全来说都是一个威胁。过去呢，治理这个骑手交通的违法啊，通常依靠的都是宣传教育或者是事后的处罚，要求他们骑慢一点，安全第一。另一方面呢，却又保留着不断催促他们的一个考核机制，所以真的很难慢下来的。所以这一次苏州的试点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把责任一股脑的推给骑手，而是进一步追问说，他们为什么要冒险赶时间。

0: 么现有的规则当中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其实这也让大家看到，大数据和新技术不断地提高效率的同时，也能够去赋能社会的治理。过去呢，平台依靠的是算法计算这个路线，压缩配送的时间，而如今呢，交通信号灯的数据和平台配送的系统互通，算法也能够识别到骑手在合规的等待，让这个配送机制更加的合理化了。这一次推出的呀，他们其实不只是红灯停表的这么一个规定，其实苏州还连续推出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连续跑单四小时有一个休息的提醒，12小时要强制的下线，对没有交通违规的骑手会给予话费啊、充电的补助这样的一些奖励。而这些所有的措施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新一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们创造一个更加安全、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的一个劳动环境。我们在一座城市里生活，当然要讲究效率和秩序，但是这些的背后体现的却是城市的一个人文关怀。一个有温度的城市，一个有温度的社会，不能够一边享受快速配送带来的便利，一边又把速度产生的风险全部压在骑手身上。当劳动者面对的只有冰冷的时间数字和考核排名，再多的安全提醒也会被订单压力所淹没。所以只有让规则先体现出善意，劳动者才能够有条件做出更加安全的选择。
1: 老的时候就回到小时候，才青梅用来酿酒，你不许偷着喝。
0: 我想等红灯不计时并不是治理的一个终点，数据识别是否准确，规则会不会被钻空子，消费者体验如何保障，恶劣天气、道路拥堵、商家出餐延迟等因素能否进一步纳入算法，都需要在试点当中不断地去检验和完善。
1: 你好啊，
0: 所以呢，社会治理也是需要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维护公共秩序和提高运行效率之间不断地去找平衡的。让算法学会等一等，其实并不意味着城市的运行会慢下来，相反，行业能够走得更稳，城市也会更有温度。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十万加全部的节目内容，我是王珂，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

0: 方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服务员，点餐。
5: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6: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5: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2: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
1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

0: 肝色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2: 在云南了解世界，
3: 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
2: 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在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
3: 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1: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开放距离。
2: 7月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主对话活动在景洪市举行，一起来关注。
4: 这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中国、缅甸、巴基斯坦等约20个国家的城市政府、宣传部门、媒体机构代表跨越山海而来，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主题，就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探讨。各国城市资源禀赋各异，治理实践各有特色。活动设置两组深度对话，邀请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老挝琅勃拉邦市、柬埔寨暹粒省等9个地区的管理者，分别分享城市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培育、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与发展成果全民共享的经验。活动上，西双版纳倡议发布立足各国城市实际，为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勐海县与老挝勐隆县、勐腊县与老挝会善县签署有偿合作备忘录，西双版纳州作为本土特色发展路径主旨分享。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人民日报社编委委员、海外版总编辑陈志，柬埔寨新闻部副国务秘书布拉涛阿米达、宋博瓦纳利，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李萨利，缅甸曼德勒市市长钦茂埃，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马苏德·哈利德，印度前总理新闻顾问、首席发言人桑加亚巴鲁出席活动。
5: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上，来自蓝莓流域南亚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围绕共生、共建、共享三个关键词展开了深度对话，分享各个城市因地制宜、务实落地的发展治理经验。西双版纳州州长刀文
6: 精选了近300种热带植物和乔木花卉，来重新的打造我们的公共绿美空间，来丰富我们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来塑造开门见绿、次第花开、鸟语蝉鸣的雨林城市图景。
5: 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李萨利：
7: 我们奉行保护促进发展、发展促进保护的原则，通过严格管控游客流量来保护古迹区域，同时修复古代传统灌溉系统，以保护古迹地基并提高农民的生产力。
5: 西双版纳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并在热带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等方面积累了成套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依托本次对话平台，西双版纳相关县域与老挝两座城市达成有偿合作备忘录，未来将围绕生态联护、文旅互通、农产品贸易、干部交流深化协作。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总编辑李雅芳：
8: 我们版纳这个地方是以生态为特色的城市，是吧？

0: 在共生、共建和共享中是非常有样板的作用。大家在这里共同有这种文化交流、人员的交往，未来还有衍生出很多经济的合作，是吧？大家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1: 活动前夕，各国市长代表和国内嘉宾一行15人来到景洪市内的西双版纳南药园，开展蓝莓同行、共护绿林、同植被叶宗市长林植树活动，持续见证蓝莓各国城市相知相交、睦邻友好的深厚情谊。与会嘉宾还分线路深度走访了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保护区、生态茶园、文旅村寨、城乡公共服务站点，近距离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实景。老挝琅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翁：
2: 世界市长对话不仅是思想的交流，更通过实地考察帮助我们学习到很多经验和做法。琅勃拉邦也是旅游胜地，三曼村的旅游发展、非遗保护等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3: 7月16号，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在西双版纳景洪市举行。本届论坛由云南省委宣传部、新华网和西双版纳州州委、州政府联合主办，近200名南亚、东南亚国家代表、境外主流媒体负责人以及相关国内外专家学者、城市和企业家代表参加。
4: 论坛上，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副部长罗川宝、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卫、求是杂志社编辑委员会委员徐向梅、新华网总编辑车玉明围绕如何做好国际传播主题进行主旨发言。会上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发布了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新华社副社长席艳春、缅甸宣传部部长腾林出席活动并致辞。
3: 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举办5年来，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性国际传播品牌。来自国内外的嘉宾共同携手，让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云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自然风光的独特性，为国际传播提供了大量好题材、好故事。近年来，有关云南的话题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频频出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爆款作品。第五届大象国际传播论坛上，来自不同国家的内容创作者讲述了他们的云南故事。云南旅行博主初一：
5: 我用飘逸的长裙搭配雪山秘境，让人跟山水浑然一体，没想到这条视频意外走红。
1: 云南省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缅籍专家龙威：
6: 给大家分享我们德宏的酸茶嘛，点击量很高，然后大家就会问，哎，这个是怎么弄的，喝起来什么味道，还是找一些跟缅甸相似但是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这样的话可能对后续的我们的一些创作也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灵感。
1: 论坛发布《中国野象乐园的生态文明密码智库报告》，深度解析野象保护的中国样本，总结提炼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经验启示。云南大学东路特聘教授段昌群：
7: 对大象的这一个保护，它不仅是我们云南关注的事儿，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特别关注的这一个事情。把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一个成功经验给全球呢讲好，呈现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当中在全球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效。
1: 本届论坛还举行了纪录电影《象形记》全球定档发布仪式。影片采取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生动记录了2021年云南野生亚洲象北上南归的迁徙之旅，独家展现野象阿宝被救助和野化放归的过程。影片将于10月23号率先在国内影院公映，并登陆全球91个国家。
4: 好的，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7月14号，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在昆明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中国日报社副社长朱宝霞、缅甸联邦共和国宣传部部长腾林出席并致辞。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吴旭视频致辞。
3: 作为中缅媒体双城论坛的重要配套活动，年会回顾联盟成立3年来的合作成果，现场启动和你在一起新3年合作计划。

0: 阿布五个创作者小组和23个年度合作项目，涵盖联合制作、文旅推介、学术对话、青年交流等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旗舰项目。
1: 2026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年会同步开设了两场主题平行对话和主媒体圆桌会，来自南亚东南亚多国的官员、媒体人、专家学者围绕流域文明、跨境水资源合作、跨国媒体协作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
2: 在蓝莓未来水里有乾坤平行对话现场，来自柬埔寨、老挝、越南、缅甸的嘉宾围绕水利发展、城市水生态、媒体协同共生分享各自的实践成果，聚焦南亚水资源治理，学界和媒体代表围绕河流、文明与家园、南亚的水未来这一主题展开了研讨。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利卡市政府法律顾问萨布卡塔萨利塔，
3: 化解水资源难题关键在于区域合作，完善协同法律体系，共享水文科研数据。南亚各国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水资源协同治理。
2: 中国南亚东南亚媒体圆桌会同步启动区域好新闻征集活动。南亚东南亚媒体联盟2024年在昆明发起成立，现有170多家合作媒体伙伴。联盟常态化举办交流活动，搭建起媒体共享、人文互通的平台。老挝琅勃拉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坎侯因达峰，
4: 各国媒体要加强合作、联动协作，才能让区域声音传播得更远、更有力量。
2: 印度尼西亚网络媒体协会中加里曼丹省分会会上，尤里乌斯·马鲁利图阿·西纳加。
5: 联盟会议聚集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媒体，这次访行对我们印尼的媒体来讲意义重大，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0: 近日2026支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代表团走进大理，实地调研洱海生态治理、非遗保护与传承、乡村振兴成果等。
6: 在洱海生态廊道，代表团现场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果，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云南的生动实践。美国青年瓦莱利玛丽，
7: 我认为这和我的家乡有很多相似之处，看到这么多人骑自行车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6: 在喜珠古镇，青年们走进白族传统村落，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手工技艺，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的具体举措，围绕可持续乡村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探讨。美国青年塞西尔 K 布鲁克斯，
8: 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中国的多样性。我会向尽可能多的人推荐大理，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美丽的地方。
1: 7月10号至19号，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与滇老情深相约昭通中华文化研修班在云南昭通举行。来自老挝、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的51名华裔青少年走进昭通乡村产业园、千年人文古迹、国家森林公园、非遗技艺课堂等，感受中华文化魅力，见证祖籍国发展新貌。
9: 盛夏七月，昭通以20度的清凉和满山的苹果香迎接远道而来的海外游子。在昭通苹果产业基地，缀满枝头的果实与蓝天白云下的高原风光相映成趣，品尝着鲜甜多汁的昭通苹果，营员们赞不绝口。法国华裔青少年张宇明，
10: 这里的苹果比法国的苹果更甜，更多汁，更好吃。
9: 本次活动设置了5个特色主题活动，包括学习一项非遗技术、学跳一段民族舞蹈、参观一个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了解一项新时代中国科技成就、举办一场分享会，并融入了长征主题特色活动与青少年结对交流活动。从昭通市博物馆的千年文物到龙氏家祠的精巧建筑与匾额故事，华裔青少年们沿着历史脉络探寻中华文化之根。在寻甸龙头山地震纪念馆，同学们感受到祖籍国对人民的守护。

0: 法国华裔青少年辛义达。
1: 鲁甸地震纪念馆啊、让我意识到了强大的祖国就可以保护人民。但是我可能今年回去会多给他们看一些我在这边拍的照片，我可能也会买一些相框给他们送过去。
0: 在昭通市民族中学，华裔青少年与本地学生结对联谊，一起参观校园，牵手打跳，表演节目，互赠礼物。营员们还体验了剪纸、水墨画、蜡染等非遗课程。在美国长大的曹安贝，在消防培训基地的团队协作中，找到了强烈的文化共鸣。
2: 在这个夏令营，我每天跟朋友们和陌生人用中文交流，我真正看到中国文化多深刻。消防救援培训基地体验让我真正感受到中国人多愿意帮助身边的人，交到很多新朋友，加了朋友们的新微信，可以继续跟他们交流。
0: 法国中文课堂校长辛丽燕全程见证了孩子们的变化。
3: 以前的孩子们知道呢，中国地大物博，知道中国历史悠久，但是呢，可能是停留在书本或者是父辈的讲述中。今天呢，他们有机会啊，亲自走到昭通，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中国的这个国土。我想，这对孩子们来说是他们一生最珍贵的精神财富，让孩子们在结对中找朋友，找到自己的根的认同。
0: 西班牙中西文化互融协会会长艾凌云。
4: 孩子们从旁观者变成了传承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他们的身上流淌着相同的中华血脉。当他们亲自做香囊，然后我们的消防体验，把中国从一个概念转换成一个真实的祖籍国的根深在这里的感觉。
0: 活动中，同学们还到了昭通古城、威信扎西红色小镇、铜锣坝科普示范基地及向家坝水电站等地参观学习，体验民俗风情，品读书食文化，感悟长征精神。老挝出国留学服务中心老师冯琴：
5: 我们海外的学子，他们对我们中文和中国文化啊日益热爱。那么本次的研学活动，我们能够去加深我们海外青少年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好感以及认同感。
0: 作为中国侨联打造20余年的经典侨务文化品牌，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始终立足侨心，廉洁侨青。此次昭通之行让海外华裔青少年记录下了昭通印象，并在血脉相连的共鸣中种下了中外民间友好的种子。昭通市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徐建新：
6: 推动他们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促进者，中外民间友好的小使者。
7: 全国市场每10支鲜花就有1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
8: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张艺林：
9: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8: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拍卖师陈飞：
10: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8: 俄罗斯鲜花采购商拉法特：
11: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8: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花舞鲜花 APP 供应链负责人谭秋荣：
12: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

0: 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1: 品质是鸢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监管一科官员赵明丽。
0: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1: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花材种植户陈荣。
2: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1: 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3: 好的，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专家学者面对面亲视野访谈。
4: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5: 今年以来，源自云南德宏的景颇族音乐《木脑颂歌》火遍全网。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袁志平伴随着《木脑颂歌》创作的一段景颇族刀舞，迅速火爆出圈。
6: 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
5: 近年来，云南民族民间舞蹈涌现出许多现象级作品，它们有哪些共性特点？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新表达？
7: 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8: 我们对于方块、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的，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
5: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9: 最近一段刚劲如风、充满力量的景颇族刀舞，伴随着《木脑颂歌》的旋律火爆出圈。网友说，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震撼。短短几十秒的舞蹈，有人看到的是酷炫民族风，有人看到的是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也有人开始追问，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该怎样翻译，才能让更多的人听得懂、愿意听。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将围绕这些话题来展开讨论。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5: 这个春天，一曲旋律雄浑的《木脑颂歌》在社交网络刷屏，一段刀舞更是引发全民跟拍的热潮。木脑颂歌的意思是大家一起来跳舞。木脑颂歌节是云南德宏景颇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2006年即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正月15前后，景颇族群众身着盛装，长刀和扇子起舞，鼓点落下，万人同频。《木脑颂歌》核心旋律脱胎于景颇族艺术家石乐干创作的《木脑颂歌进行曲》，真正引爆全网的改编版是传统和科技碰撞。

出的火花。今年初，北京80后音乐人真真被木脑纵歌节万人同舞的宏大场面深深震撼，为这首经典旋律填词，并借助 AI 工具融入电子乐变奏，合成男女声线，让千年飞。

0: 一点一点流淌出来，而不是喊出来的口号，让大家很容易的接受，就能把自己的感情表达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二创的一个初心吧。
1: 我是在抖音上知道这个木脑颂歌，然后就是非常喜欢，然后知道来昆明了，我就特意过来。我觉得氛围非常好。
2: 云南舞蹈演员袁志平演绎的木脑颂歌刀舞一经发布就成为爆款，天南海北的网友们素不相识，却因同一种旋律、同一段舞蹈产生了奇妙的连接，迸发出挡不住的二创热情，形成线上线下全民共舞的文化景观。木脑颂歌不仅唱出舞出了跨越山海的文化活力，更推开了一扇深入思索非遗保护与发展的窗口。非遗的种子只有深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才能成长为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创作者只有读懂民族文化的精神积淀，贴合大众心绪，才能生产出精品和爆款。
3: 短片看完了，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他们是云南省歌舞剧院首席舞者、一级演员袁志平老师，欢迎您。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评论家江港老师，欢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李伟华老师，欢迎三位。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最近在网络上火爆出圈的木脑颂歌的刀舞。袁老师，我们是之前由于您出演的这个《太平有象》见面了，那这次呢，短短半年的时间又看到您的这个刀舞作品，又是火爆出圈了。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作品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和喜爱？
4: 当时的初心是听到了这个音乐，对我的那个民族的 DNA 吧，它就可能瞬间就忍不住了。就在我们大地母亲那个实验剧场准备演出之前，我就拿上我们的景颇刀，叫了我的兄弟们，就开始在演出前短短的十多分钟、20分钟里，排演了这个小的这个短视频，这个舞蹈，
3: 特别即兴的一种表达，
4: 对，就自娱自乐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就把它发到了一个我们的社交媒体账号里，然后就得到了大家的关注。我很感动，也很欣喜。感动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开始被大家发自内心的去喜欢，和不留余力的去传播、去转发、去点赞、去热评。之所以因为有大家这样不留余力的喜欢和这种发自内心的这种状态吧，我觉得才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们这个简短的小舞蹈。我觉得喜欢更重要，喜欢比热度重要。
3: 是，确实，因为木脑颂歌这个歌曲其实不仅是我们云南人哈，其实在很多大家来过德宏这个地方的人都会非常的熟悉，只要这个音乐一响起，大家就想伴随着这个韵律来舞动身体，所以说激发出您的这个创作的欲望，我是不太这个意外的。但是我也想听听江嘎老师，您从这个舞蹈的专业来看的话，这么一个听起来比较传统的木脑颂歌的舞蹈在被新的演绎出来，您觉得它和传统的木脑颂歌相比有哪些新意？
5: 传统的木脑颂歌呢，实际上它是一种具有仪式化的，严格遵照它固有的一个流程，就是由大祭司念诵他那种创世的长诗，由脑霜、脑疤带领着族群的人，按照既定的回旋的那样的一种线路来演示，实际上迁徙的过程。而袁志平老师他们这段舞呢，有了新的不同。这个不同是透过新大众文艺的新媒体传播，构成了一个什么呢？叫做形式即内容。它这样的一个一分钟的小的形式感，构成了它的一个整个内容。而这个内容实际上正是迎合了我们所说的传承与发展的规律。我们常常说，传承是基础，而发展是高度，传承用以安身，发展用来立命。而这段景颇族舞蹈正是传承和发展中的新的一种创造。
3: 袁志平，我想问一下哈，我作为一个外行，我看到的一些传统的元素，但是有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你没有穿这个木脑颂歌传统的这个服饰，而是穿着了这个非常帅气、很现代的这个西装。

0: 那你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用了木脑纵歌的音乐，包括它的刀具，但是同时又有自己的一些突破。
1: 就是我没有既定在我就是在跳一个传统的木脑纵歌舞蹈，所以从服装、从刀技到音乐的使用，我觉得有一种自然的那种表达在里边。西装的加入，我觉得也是得到了大家的喜欢。
0: 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西装的加入呢，
0: 很有反差。
1: 对，很有反差，并且我觉得男孩子嘛，尤其刀，它代表就是正直、刚毅、坚韧的一种紧迫族的内核的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西装的加持呢，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在表达的过程里面更硬朗，对，更立体。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没想得太多。对，但是总而言之呢，还是以尊重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主。
0: 对，
1: 然后同时呢，就在我们的这个可以发展的空间里呢，就尽情的舞蹈。
0: 对，恰好又特别符合我们当下年轻人也好，现代人的这种审美。
1: 对对对，
0: 我们也来听听李老师，您从这个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您怎么看关于木脑纵歌这段刀舞所引起的这个二次创作的这引爆的这个热度？
2: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对于我们关心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现象。志平这个其实已经算是我们木脑纵歌出圈的，我觉得是第三波了。因为通常很少就是说一个热度它会有一个新的热度来把它继续维持下去。大家都知道，其实第一波的话，我们是把那个90年代创作出来的木脑纵歌那么一个曲子做了一个词，而且这个词是用 AI 做的啊，我觉得这点特别有意思，包含了一个对于传统文化的智能化的一个生成，包括志平这个刀舞，包括以前做这个词，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民族文化如果现在要出圈，事实上参与感特别特别重要。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大家也提到了，我们讲的这么一个反差，其实是让大家有更多的一种参与的这么一个兴趣。轻量化的设计，你包括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吧，一方面是当然可以穿西装，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可以穿各种服装，甚至我们拿着刀，我们都可以拿着锅碗瓢盆，把这些东西都加进去。
0: 我也看到了，
2: 对，
0: 其他模仿的一些这个朋友哈，他
2: 们
0: 可能会拿起自己手中特别亲近的一个就是家具，或者说离自己很近的一个物品，就跳这个舞。
2: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切的总和让木脑纵歌不断的被大家接受，然后不断的被大家喜欢。然后包括木脑纵歌所承载的紧迫文化也不断地被大家所熟悉起来了。
0: 哎，袁老师，我知道您本身呢是出生在云南，就是您也说到了，就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的基因也好 ，DNA 也好，是您创作的一个源泉。同时的话，您在大学期间在上海戏剧学院其实也是这个编舞专业毕业的，
1: 是
0: 您有这个非常系统化的一个训练。那怎么把这两者来结合？或者说这两者在你日后的这个创作当中分别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对，从我大学毕业啊，就是放弃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那一刻，其实我觉得我的选择，包括当时的内心就告诉我，觉得我选择的是土壤，对，但上海给予我的可能是翅膀。我从小在少数民族地区长大，我觉得那种生态和感受以及对于民族的理解，发自内心的喜欢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对，也不是多深的教育体系以及规范化的教学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觉得云南这片土壤因为太好了，对，我不止一次说过，杨丽萍老师也说过，对，我们背后的江高老师啊，李老师也在说，就云南是一片丰富的地域。然后我在这个地域下扎根成长生长，到了上海，我是12岁去到上海，在上海待了8年，我附中和大学都在上海学习。所以刚刚说的翅膀，其实它在上海的审美给了我很多系统化的或者是国际化的更包容的更外扩的一些表达方式。然后当我回到云南以后，我就是经过这么几年在团里边的学习感受，以及有很多老师手把手传帮带，这么让我了解到民族文化的根是什么。所以就是从创作这个紧迫刀舞到以前的作品或者是未来的作品，我觉得守正和创新，我觉得它真的不是一个口号，
0: 是
1: 对，
0: 是
1: 如何把真正的根抓在自己的手里，长在自己的血液里，怎么把创新，就是刚刚说的西装也好，或者一些特殊的当下的审美表达也好，如何让它以更雅俗共赏的方式让大家去接受，或者让大

0: 他喜欢，真正的喜欢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我觉得需要翅膀，还需要土壤。对，
1: 所以一个是土壤，一个是翅膀。
0: 对。
1: 缺一不可，
0: 对啊，
1: 所以才造就了您现在的独一无二的这个作品的一些特点哈。
0: 还在路上，还在路上。
1: 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涌现出了很多现象级的云南民族文化作品，比如《太平有象》，还有《临沧泼水节神曲》《up 耿马》，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2: 木脑纵歌当舞的创作和表演者袁志平此前参与创作并领舞的群舞《太平有象》，以傣族传统舞蹈嘎光舞为原型，讲述亚洲象北上南归的故事。演员们用张力十足的动作舞出了人在象中、象在人中的浪漫意象。作品荣获第十五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并登上2025年央视春晚的舞台。
3: 当下的文艺创作，我觉得应该它更具年轻化、多元化，更具推广性。就像这一次《太平有象》，融入了很多电音的东西，然后傣地的东西，融入了影子舞的呈现，融入了话剧环境的呈现。
2: 木脑纵歌的出圈并非特例。2023年泼水节期间，云南临沧耿马民族歌舞团制作的泼水舞曲 up 耿马累计点击量和浏览量超100亿。这部作品将国家级非遗傣族马路舞与现代街舞结合，配乐以传统象脚鼓为基础，不仅在国内爆火，更火到了缅甸、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融入动感电子节拍，生动演绎一座边城因水而欢，一曲舞乐火爆全网。
1: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继续讨论。李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民族的这些在创作一直都是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您怎么看近期来云南的这个民族文化共同能够出圈，他们共性在哪里？
4: 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云南的民族文化其实一直是很感兴趣的，但是为什么最近会有这些作品？我觉得核心在于说，这些作品的诞生都让大家感觉到了，我就是作为一个很普通人，一个普通人说这个民族文化为什么会跟我有关系了啊？这一点其实特别关键。像我们阿普耿马，事实上也是一个，我觉得是表达我们傣族过泼水节的一个很盛大，然后能够引起大家一个广泛的一个参与度和二创的一个，刚才你说的一个钥匙的这么一个窗口，或者说我们太平有象、木脑纵歌，它其实都是在表达一个，就是基于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人类的共性，对吧？我们对于欢快，对于家国情怀，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这种共鸣是通过这些基于民族文化的作品给传达出来了，就是我们这种共鸣是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这么一个释放，而且这个共鸣可以被我们任何一个普通人给触达到，就是我们自己参与的进来了。这些一方面是让这些作品出圈，一方面是让我们云南的民族文化得到了一个很大程度上的一个传承与发展。
1: 对，以前感觉民族文化离大家稍微远一点，只是一种欣赏，可能现在可以有一种我也可以跳，人和人之间的这种连接就更近了，
4: 就跟我有关系。对，
1: 是。江嘎老师，其实我们观察到云南的民族民间舞还是经历了不同的这个创作的阶段的，您能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说一说吗？
5: 您说的这个特别好，你看我们云南舞蹈的发展脉络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看我们的上一辈或者再上一辈，从刀美兰老师的水，到周培武老师、马文静老师的版纳三色，再到姚丽萍老师的雀之灵、雀之恋，再下一代人呢，你看陶春老师的小伙四弦马樱花，王佳明老师的彩云彩，以及侯耀老师的高原女人。实际上我们上面说的我们云南的舞蹈的最初的创作的形态还是民族地域风情的一种诠释，这种诠释有了美轮美奂，有了很好的表达方式，但是到了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的创作又发生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书写。太平有象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太平有象实际上是用最简单的一种 傣族嘎光的语言的元素幻化生

0: 成了那样的一种叫做南向北归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群象带给人们的一种温暖，也说明了我们云南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发展的一种成果的展示。我做的舞蹈《月亮之下，云彩之上》也是这样的一种作品。这样的作品我们表达的是什么呢？是西双版纳布朗山上的布朗族的女孩，我们用了一种唯美的浪漫的一种方式，把布朗族的搓绕顿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构成一种新的语言。袁志平他们这一分钟的木脑纵歌，这里面有了熟悉的陌生，更有了一种什么呢？叫做似是而非，满足和符合当下人的一种审美方式。这种审美方式我们称之为什么呢？叫做紧扣时代之需，回应人民之愿。这样的作品才是一种喜闻乐见的作品。
1: 确实，哎，袁志平老师，那自从这个木脑纵歌刀舞火了以后，不知道对于您今后的这个创作有没有一些启发？其实也就是怎么能够创作出既接地气，同时又符合这个时代的这种精神的作品，也想听听你今后的这些想法。
2: 对，我就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在有一些思考吧，如何把我们镜框式舞台的作品，不管是通过短视频，还是通过我们更多的途径和媒介，让大家跟我们走得更近，让大家离非遗、离民族文化走得更近，这是一个角度。我觉得未来需要去创作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是一个目标。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刚刚提到的守正创新，其实有一个内核，这个内核就是如何坚守，如何才能坚守，然后如何在形式上去大胆的创新。
1: 是。
2: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如何为人民而舞。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低的姿态，因为我有一个很低的创作的角度，所以我才有无限的空间，可以去创作出让大家走得更近的作品。我觉得就是扎扎实实的编好每一拍，对，跳好每一个动作。我觉得这样的话让自己感动了，大家也会发自内心的喜欢。接下来的这个新作品呢，一个大概的方向还是打算用一个纯男子的一个群舞，来表现我们一种精神。因为我对景颇族以我自己心里面喜欢的那个方向去创作，对，肯定会跟我们的根绪，对，跟我们的创新有关系，我们的西装可能也会在，对，还是传统与现在的一种对话，也会是一种根绪的过程。
1: 明白。
2: 我觉得会是一个算是相对还是有趣的一个创作。
1: 李老师，我最后也想听听您怎么看刚才其实我们讨论到的云南的这种多元的民族文化，还有自然的风光，都是我们创作的源泉和一个宝库。那怎么才能利用好这些资源，真正让我们所说到的优秀的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创作出喜闻乐见的作品，让大众能够接受和喜爱？
3: 我们要做好一个叫做阐释与翻译的这么一个工作，对吧？木脑纵歌，比如说是它背后的是一个景颇文化，比如说刚才江刚老师讲拉祜，讲布朗，其实它背后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文化体系。不是说以前我们没做，是说我们把这种东西要变得更加容易，更被触达一点，也还是跟我们普通民众就是距离更近一点，在这个基础上，让大家有更多可以去二创的这么一个空间，包括会有。像志平这种我们非常专业的一种业内人士的一种参与的一种创新，包括我们江刚老师这么做的一种对于当下我们自己的文化产品的一些深刻的阐述，我觉得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3: 当我们就是说能够根据每个人自己的这么一些力量能够做一些贡献的话，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的可以出现的公共作品毫无疑问就会越来越多。
1: 是啊，其实我们创作出好的作品来，相当于是给我们广大的受众递了一把钥匙。
3: 对，
1: 如果他能拿到这把钥匙走进更广阔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不仅仅是了解这个舞蹈，可能是了解这个舞蹈背后的很广泛的我们这个地域的更有魅力的文化的属性。
3: 我们了解了

0: 一个民族的文化属性之后，我们更要看到说这种文化属性对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这么一种共鸣，这种共通性，它会体现出来，而且是这一步是一定要做的，就是我们不能沉醉在某一个民族的说民族元素的，像刚才江格老师我讲的特别正确，就是这个风情的认识上，而是一定说这个民族跟其他民族整个之间的这么一种勾连，一种共鸣，这个会特别关键。
1: 是，江格老师也想听听您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怎么创作出能够让受众喜欢的一种表达的方式，也就是刚才李老师提到的，怎么把我们的民族文化翻译好，让更多的人喜爱听，听得懂，这个我们可以有什么的创作的空间呢？
2: 所有的好的作品你去看，它都有一个起承转合。那什么是起承转合呢？起是交代时间地点人物，承是这个故事，转是这个故事的高潮和斗转，合是这个故事的结尾。事实上你任何一个5分钟的也好，8分钟的也好，90分钟的也罢，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有了这样的结构方式的作品，我们说它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这个我想刚才你也问了志平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把目前现有的一个1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小的舞段把它放大开来，做成一个大的舞蹈或者是更大的舞剧。其实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就是您刚才说的，我们如何用新内容唤醒旧基因，这个特别重要，就是如何用个体的命运和洞见来折射我们国家的兴盛和这个族群的历史发展轨迹，用小我的情感和命运来折射这个大时代的所有人的共情的情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推动情感共振、精神共鸣中实现艺术与人民的双向奔赴，这样的作品一定是具有正向性的。
1: 志平，我知道其实你的这段木脑纵歌的刀舞的话，它时长非常的短，大概就是1分钟左右，而且是一个比较即兴的表达。
3: 对，
1: 它是通过短视频来火爆出圈的。但是其实作为一个舞蹈的创作者，你有很多时候是在剧场和大家见面的。
3: 是，
1: 那你怎么看你通过短视频火爆出圈被大家所认识这样一种创作方式呢？
3: 我觉得这样的创作方式也是第一次，对，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文化破圈的重要性。就首先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助于我们文化推广以及作品从小变大的一个渠道。对，但是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如何在艺术的创作过程当中既有广度还要有深度，除了我们短视频破圈的这个文化渠道以外，我觉得在正常的剧目创作上面还是要尊重它的规律，尊重民族文化，不以博取眼球，不以快速出圈和破圈为主要的创作目的，把心沉下来，对，然后把根扎下去，还是要放到我们的一个创作规律上和一个从内心喜欢的一个创作方向上，我觉得这样可能才会雅俗共赏。
2: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契机与气口，为我们未来的创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未来我们如何用我们的专业的水准和手段重新生成、幻化成更好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所乐见的。
0: 短视频时代的兴起，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发展，就木脑纵歌来说，如果两个基础设施没有做到，木脑纵歌根本没有可能出圈啊。我对于短视频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我是全身心的拥抱它。当然有很多人说让你的注意力变得像金鱼一样短了，对吧，才7秒，但是短视频我觉得从我们整个人类的认知的这么一个时代性来说，它其实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么一个革命。因为我们在这种短视频的时代，我们其实不只是消费者，我们让很多的人成为了一个生产者。
1: 对，
0: 这种生产门槛的降低是任何时代都无法达到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对吧，我们可能 不会写字，但是我们会表达的，我们通过这种多媒体。

0: 的形式，我们能作为生产者了，
1: 对，也能创作出一些作品来，
0: 对、啊、而且这种创品是极度有生命力的，因为他们都是发自完全一个对于一个事物的一个热爱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嗯、开始的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他让很多人有了这么一个发声的这么一个空间啊、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接下来创作来说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1: 对啊，以前我们必须走进剧院才能看到袁志平老师的舞蹈，现在可能通过手机的屏幕我们就可以一睹您的风采，所以也是更便捷了，同时也是一种机会嘛，认识了您也许某一天我就买一张票真的去剧场看您的演出了， 是吧，
0: 对的，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好的，我们受众在接受到更加高雅的一些艺术的一种起点，
2: 是啊，
1: 嗯，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老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有关这个话题带来的讨论，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在日后的这个舞台的创作当中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加精彩的被大家所喜爱的作品，谢谢。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北京时间13:00。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0: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

0: 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云南省文旅厅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5.9%和5.4%。根据昨天举行的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显示，目前中缅铁路宝山至瑞丽段正在加紧建设，按当前的施工组织，预计2028年通车。昨天的19:43，普乌尔墨江发生5.0级地震。今天上午，震中安置点各项保障工作有序推进，群众生活井然有序。近日，云南宝山产业园区咖啡主题公用型保税仓正式获准投入运营，成为全省首个咖啡专业保税仓储设施。根据测算，依托保税平台，咖啡进口通关时效从3到5天压缩至1天以内。根据海关总署今天的消息显示，今年上半年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经有1.4亿人通过了跨境电商全球购物。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值

0: 到2.8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4.8%。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今天的数据显示，一到六月份，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六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表示，美国很可能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当地时间7月21号，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正式通过了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眼下正值是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精准靶向，多措并举的筑牢防控安全网。
2: 苗茂水库是义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玉溪市义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3: 重点是巡查，另外包括排水沟、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漏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2: 义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厕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4: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塘方不安全的农户上8点日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与保障。
2: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扶贡县马吉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5: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两侧高处走。
2: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6: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6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2: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

0: 副处长肖杰，
1: 各地呢根据这个“幺二六二”易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万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0: 当前云南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幺二六二”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 校应校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4.5%、5.4%、6.2%。 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
2: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1: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志，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下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 4.1%、4.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 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现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耀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 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
2: 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3: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鲜切花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
1: 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十五五”期间，云南已务实举措加快教育强省建设，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全体人民。
0: 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省建设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云南将以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主线，实施立德树人、基础提升、执教兴滇、高教突破、引领校长五大工程，到2030年教育强省建设成效显现，基本建成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区域重要教育中心，中共。

0: 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1: 实施学生身心健康促进行动，推广中小学春秋假，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周三无作业日等制度，健全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体系，到2030年全省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0: 今年9月，一大批新生将走进大学校园，云南教育部门已建立起覆盖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体系，有效保障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中共云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杨红琼。
1: 我们将细致地做好精准帮扶工作，让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惠及每一个有需要的学子，温暖守护，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教育承诺。
0: 推进健康云南建设，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全面转向以健康为中心，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强化疾病全链条防控，实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行动，促进人民健康。其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方面，云南将推动医疗资源培优提质和区域均衡布局，增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水平，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卫生服务。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2: 将符合条件的公办村卫生室转为乡镇卫生院延伸举办的村级医疗服务点，调整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布局和功能。到2030年啊，我们将力争居民在15分钟基本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基层健康服务更加的便利可及。
0: “十五五”期间，云南还将持续健全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全省人口高质量发展。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李永琴。
2: 编制出台云南省“十五五”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规划，联动相关部门动态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增强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强化职工的权益保障，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减轻养的负担。
3: 德宏州陇川县聚焦群众关切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坚持系统治理、标本兼治，持续推进南碗河、南鹅裂河等流域生态综合治理，让昔日问题河道变身水清岸绿的生态廊道。来了解一下。
4: 蜿蜒流淌的南碗河是陇川人的母亲河，滋养着流域16万群众的生产生活。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土流失、植被破坏、水源污染等问题一度凸显。陇川县居民杨兴金：
5: 以前是土路、是泥巴路，到了雨季天呢，就是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水。
4: 民有所盼，政有所为。陇川县全面落实河湖长治责任，统筹推进南碗河水质改善、防洪设施建设以及生态管护治理。陇川县住建局副局长谢黎宇：
6: 我们沿河建成了10公里闭环沥青步道，新添4座特色景观桥，栽植各类苗木万余株，打造了集运动、休闲、清水于一体的绿色廊道。
4: 2025年1月，总投资6000万元、历时10个月建设的南碗河生态廊道正式开放。10公里的清水步道串联起景观片区与便民设施，实现了群众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期盼。陇川县居民杨兴金：
5: 建成以后嘛，就是两边都是个沥青路面，两边绿化搞的也是比较到位，上面有树荫，下面有花草，家门口就逛公园了，来逛的人也特别多。
4: 河道整治要见疗效，更要顾长效。2025年11月，陇川县聚焦淤堵、脏乱、污水直排等突出问题，对南鹅裂河、南散河及4条沟渠开展全面综合治理。新建改造城区污水管网1029米，铺设截污管网1278米，新建沟渠2279米，基本消除污水收集空白区，实施民族中学排污工程，解决校园周边污水直排问题，完成南鹅裂河生态廊道修复1公里，岸线生态涵养能力同步提升。陇川县水利局副局长自强：
7: 我们将持续推进河道

0: 道污染治理工作，便政府独奏为全民合唱，依托修复后的生态廊道，打造更多清水空间，真正让南额裂河碧波荡漾，绿带环绕，成为陇川最亮丽的清水河。
1: 七月二十号，共青团伙伴计划云南省2026年暑期托管班省级示范班开班仪式在昆明举办。本次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托管班由共青团少先队整合了多方资源打造，面向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等新兴新就业群体子女，来提供公益托管服务，配置专职的班主任、安全员，落实城检以及接送核验等管理制度，全方位地保障学员的托管安全。目前全省各地1012个点位的托管服务纷纷启动，开展1174期托管服务。受到了滇超联赛品牌的影响带动，在今年的暑期，丽江迎来了青少年足球的培训热潮。来了解。
2: 进入暑期，在丽江西山足球公园训练点，上百名青少年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传球、带球和射门练习。青训队员李义奇：
3: 我看了好几场滇超联赛，所以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2: 青训队员家长刘学敏：
4: 看了这次的滇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2: 滇超联赛丽江队队员索克星瑞足球俱乐部教练杨四平：
5: 以前我们俱乐部两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2: 随着滇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青训队员谢恒：
6: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
2: 青训队员李义奇：
3: 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1: 昨晚中国足协杯1/8决赛一轮焦点对决在玉溪高原体育中心举行，云南玉坤对阵了成都荣城，两队在常规的时间战成了3-3平，加时赛双方均无建树，点球大战云南玉坤3-2战胜了成都荣城，总比分6-5晋级了足协杯8强。好，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的变化。
7: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迪庆州、丽江市、大理州、怒江州、普洱市北部、红河州南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文山州、曲靖市、昆明市北部、楚雄州、昭通市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情况。宝山多云转小雨，气温18到28度，楚雄多云19到29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2到31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阴8到21度，蒙自多云21到30度，昆明多云18到29度，丽江多云转阴15到26度，临沧多云转阵雨18到27度，泸水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普洱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31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景洪多云24到34度，玉溪多云17到30度，昭通多云17到31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为了让大家充分感受眼贴效果，好视力特在云南全省开启大型的会面。

您补贴活动，拿出10000份爆款眼贴给到咱云南听众。不管您有什么眼睛问题，也不管您在云南哪儿，只要打400-608-6599，人人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

0: 搭配高科技的促渗透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用完拿下来感觉水润舒服，酸胀流泪、干涩发痒等都能缓解，再去看电视手机，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这可是咱云南听众独有的体验福利，全国只有咱们独一份。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 400-608-6599都能多体验78元眼贴，购买额外兑换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不过限时只有10分钟，错过就没了，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

0: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rom now, doesn't matter.
1: 患者每盒减免现金10元，年满70岁的患者每盒减免现金60元。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3: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565期。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常会关心腰背痛、腿抽筋是不是应该补钙的问题。其实我们不仅仅只关注补钙，更应该关注钙的好朋友维生素 D。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科学地补充维生素 D 呢？吃补充剂要注意些什么呢？是不是晒太阳就够了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希望能够帮您和家人的骨骼更健康。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主任、骨科学博士、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主任委员赵刚为大家解疑答惑。
4: 名医档案。
3: 赵刚，教授、主任医师、病理生理学硕士、骨科学博士，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主任，国家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老年骨科、脊柱外科、骨与关节疾病、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规范化诊疗，以及骨与软组织肿瘤疾病规范化诊疗。赵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5: 子云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的赵刚医生。
3: 欢迎您赵博士。今天呢，我们要说维生素 D 补充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的相关话题。听众啊，想了解的话题很多呢，可是啊，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呢？
5: 是的，子英，因为维生素 D 啊，它就像我们骨骼的隐形守护者，它默默地帮着身体吸收钙，维持骨骼强度。如果缺了它呢，就算补再多的钙，身体可能也吸收不了。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骨骼本身就在自然退化，再加上维生素 D 不足呢，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就会悄悄地增加。
3: 那维生素 D 缺乏都会引起

0: 哪些疾病呢？张博士。
1: 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那么维生素 D 缺乏呢，就像一个悄悄进行的沉默的一个流行病，因为它早期症状呢虽然不明显，但长期缺乏呢却会带给全身健康呢一系列的这个麻烦。我把它呢主要带来的风险呢归为三大类。第一呢是骨骼系统疾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风险呢就大增。那么儿童的佝偻病、成人的骨软化症。这些呢都会增加，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肠道吸收钙的效率呢就会变得非常低。身体为了维持血液里头钙的稳定呢，就会被迫的去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从骨骼当中呢把钙溶解出来。那么这样时间一长呢，骨骼就会变得千疮百孔、脆弱不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骨质疏松。那么当骨头变脆了，我们轻轻的摔一跤就可能造成。腕部啊、髋部啊，还有脊柱等等多部位的骨折，对于成年人来说呢，骨头虽然还在那里，但因为钙盐沉积不上去，所以呢硬度就不够了，从此呢骨骼就会变软。患者呢常常会觉得全身骨痛、肌肉无力，走路啊就像鸭子一样的摇摆不定，那么上楼困难，甚至碰一碰骨头都觉得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佝偻病，这是第一大类疾病。维生素 D 缺乏呢？它会引起第二大类疾病，就是肌少症，就是肌肉和身体机能呢都出问题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呢觉得浑身没劲儿，走路不稳，容易摔倒，那么往往以为那只是老了不中用了，但其实很可能呢就是维生素 D 缺乏在作祟，它会导致肌肉的无力、疼痛、平衡能力的下降。那么这样呢，反而大大的增加了摔倒和骨折的风险。所以啊，维生素 D 缺乏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除了上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类疾病呢，第三个方面呢，维生素 D 缺乏呢和其他的慢性病类是相关联的。比如说长期的维生素 D 缺乏呢，还可能影响免疫力，让人呢更容易感冒或者感染，那么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且呢，有些患者呢还会情绪低落，比如冬季的季节性的抑郁啊，还可能跟某些疾病，比如糖尿病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它的发生发展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说维生素 D 缺乏呀，它和很多机体的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可见啊，我们维生素 D 在人体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维生素 D 的补充啊，主持人。
0: 缺乏维生素 D 呀，会给我们的全身健康带来一连串的问题，真是太可怕了。哎，张博士啊，那哪些人群容易缺乏维生素 D 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先说一个在我们国内的统计的数字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等，在15岁到110岁之间的民众呢，其实有88%以上的都存在维生素 D 的不足。
0: 这么多人
1: 啊，对啊，特别在上海的一组数字表明呢，男性接近84%，而女性的维生素 D 的不足率呢，达到89%，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
0: 真
1: 数
0: 是
1: 据。
0: 不
1: 所
0: 少。
1: 以呢，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那么，特别是在以下几类这个朋友当中呢，要格外的当心啊。那么，我们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人，看看是否是位列其中的啊。那么，第一类呢，主要是这个老年人。老年人呢，主要是因为皮肤合成能力下降，户外活动的减少，那么可能会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主要人群。第二大类呢，就是所谓的宅人，就是在家里待着了，很少出去。其实很多爱美的女士们呀，出门的时候啊，必须要涂上防晒霜，有些呢打遮阳伞
0: 是的，
1: 啊。这样呢，虽然我们保护了皮肤，看上去非常漂亮、非常白、非常美丽，但是呀，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和我们健康有关的，就是肌肤隔绝了和维生素 D 的这个合成的途径。
0: 是的，是的，这类人呢也是比较多见的。
1: 那么第三大类呢是饮食不均衡的人群，比如说纯素食主义者，比如说奶制品摄入不足，或者是有少数人群呢对喝牛奶不耐受啊。那么这类人群呢往往会成维生素 D 不足的患者。第四大类呢有些是特殊的生理状态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哺乳期的妈妈。那么这两类人群呢，因为除了她本人以外，还有她的婴儿或者胎儿呢，她都需要。从母体当中摄取维生素 D，所以它的负担很重。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就是肥胖的人群，肥胖的人群呢原因很多啊，比如说1米5一个大胖子100多公斤，啊我们也见过，那么他活动减少了，日照少了，消耗多了，那么所以这是特殊的生理状态的人群。同时呢，我们还不能。

0: 服略，或有某些特定疾病或者服用特定药物的人，比如说慢性胃肠道的疾病、营养不良，慢性肝肾疾病、维生素的合成不足，还有某些呢长期服用抗癫痫、抗焦虑的药物的人群，还有一些呢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比如说羟地松啊、氢化葛提松啊、甲强龙啊。等等，这类患者呢，因为这些药物呢会影响维生素 D 的代谢，所以我们说以上的五类人群啊，它是维生素 D 不足的常见的人群。主持
1: 嗯，说啊，
0: 人，
1: 您的意思
0: 主
1: 就
0: 持
1: 是
0: 人，
1: 说，如果晒不够、吃不够，那么就是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喽。
0: 没错，主持人，如果我们的日照不足，或者饮食不均衡，或者饮食那个不充分，那么这类人群呢，往往是。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那么自然呢，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
1: 是的，您说呀，缺钙与缺乏维生素 D 的关系是密切的。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呢？
0: 是的，补钙片啊，吃钙剂啊，就相当于抗骨质疏松，其实不能等同起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吃进去的钙片，主要是在小肠里边呢被吸收，进入到血液。而才能利用，而在这个吸收进入到血液的过程当中呢，维生素 D 呢是起到核心的作用。维生素 D 呢，它是打开肠道细胞的一个钙吸收通道。如果维生素 D 缺乏呀，这个通道呢就关闭了。那关闭以后呢，就是说你吃再多的钙进去，它都没有办法在肠道里边呢吸收进入到血液，那么机体利用不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钙片从嘴巴里边吃进去，大部分呢在肠道里边留转一圈，然后呢
1: 留
0: 就
1: 了一
0: 随着
1: 圈
0: 粪
1: 儿，
0: 便呢就排到这个体外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没有办法呢被身体利用。那么所以我们这就说啊，吃钙片吃了也白吃，补了也白补。所以当体内缺乏维生素 D，导致从食物当中吸收的钙这个不够的时候呢，身体为了保证血钙的正常和稳定呢，就会启动应急机制。哪个应激机制呢？它就会产生过量的甲状旁腺激素，去溶解骨头里边的钙，然后把骨头里边的钙呢释放到血液里边，那么从而维持血钙的正常。那么这个机制呢，从短期来看呢，它是救命的机制，但从长期来看，它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了，也就是它牺牲了骨头里边的钙。那么骨头里边的钙一旦丢失了，那么最后呢就会引起骨质疏松，因为这时候你肠道里面补不了钙了。那么最后呢，我们的骨头呢强度下降了。我们就轻轻的一摔，或者有时候打个喷嚏、咳个嗽，骨头呢就骨折了。所以啊，我们在补充钙剂的时候呢，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我们形象的比一下，这个钙和维生素 D 在抗骨松的时候呢，其实一个是搭班子的一个事情，搭班子干活。他们钙和维生素 D 呢，它是黄金搭档，它是缺一不可的啊，主持人。
1: 是的，赵博士说的真好啊！我们听了您的介绍，立马明白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在关心补钙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补充维生素 D。
0: 对对对，是非常关键的啊。
1: 是的，赵博士，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缺乏维生素 D 呢？
0: 是的，很多的这个患者，可能我这个出问题了，是因为我缺钙了。但是其实很多情况下呢，缺乏维生素 D 了。那么子云有以下一些情况啊，我们就注意了。我们不但是缺钙，更主要是缺维生素 D。那么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是不明原因的骨痛和压痛。特别是，我们的病人啊，出现了腰背部啊、骨盆啊、大腿根部的深层的疼痛。那么很多人呢会认为，哎呦，可能是椎间盘突出了，或者说骨关节炎了。那么其实呢，它是一个在骨软化在作怪。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轻轻的按压小腿前面或者按压胸前面都会感觉到疼痛。如果出现了这种疼痛了，就高度重视了，可能是缺钙，更是缺维生素 D 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什么呢？出现肌肉的无力、酸痛，比如说爬楼梯的时候，从椅子上站着特别费力，好像那肌肉使不上劲儿，甚至走路都不太稳，容易摇摆摇晃，甚至跌倒。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出现了反复的抽筋。特别是在夜间呢，小腿抽筋了。那么这个呢，除了缺钙以外呢，很可能呢，根源是在于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了钙的吸收障碍。所以我们看着是缺钙痉挛，但是呢，可能的情况呢是维生素 D 缺乏，容易被大家忽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患者啊，平衡能力变差了，因为我们肌肉没有力量，导致身体稳定性下降。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莫名其妙的轻微绊一下就摔倒了。这个摔倒是什么原因？就是肌肉的力量不够了。 一旦摔倒，那么又发生骨折了。那么这种呢，往往是什么呢？维生素 D 缺。

0: 缺乏、钙缺乏，最后引起骨质疏松而造成那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二方面呢，比如说患者呢会持续的感觉到疲劳、精力差，或者是情绪的低落，老觉得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老觉得怎么哪都不如我的愿，这些都是情绪上的变化。很多人免疫力下降了，容易生病。回头看看年轻时候，一年都不生一次病，不感一次冒，哎，怎么这一两天、两三天就不停的感冒，一两周感两三次，这就是免疫力下降的情况。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引起全身性的整个身体机能的消退，身体的怠工了。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症状呀，疲劳、骨痛、没劲儿，那么这些呢，都可能是维生素 D 导致的，但呢，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呢，也有其他的疾病在作怪。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考虑维生素 D 是否缺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主持人。
1: 哎，张博士啊，我想到一点，如果没有您所说的上面的情况，是不是就说明体内的维生素 D 不缺乏呢？
0: 这不一定。刚才我们给大家讲到和主持人讨论这个内容呢，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现象啊。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啊，我们可以到医院做一个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测。检测完了是否呢？看有缺乏，那么我们明确以后呢，我们才有目的正规的去补充。所以呢，我们不能盲目的去补充，因为你补充的不好，一种可能不够，另外一种呢可能会出现什么呢？维生素 D 中毒，一旦中毒那很麻烦。我们的老百姓其实维生素 D 缺乏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啊，主持人。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最近天气渐凉，户外活动少了，您可能没注意到啊，身体里有一种很重要的营养素维生素 D 正在悄悄缺货。维生素 D 啊，不仅和骨骼健康息息相关，还和免疫力、情绪调节都有关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生活节目，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主任赵刚博士。正在跟我们分享维生素 D 补充的方法和注意事项。关注健康，热爱生活，尽在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呀，请专家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我看到微信平台的热奶茶，他是这样问的：专家好，想请问您呢，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中老年人该如何补充维生素 D 呢？
0: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说明呢你在认真的听我们的这个直播了。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补充维生素 D 呢，是不能盲目，我把它简称1x2补3监测。那么怎么来做呢？首先呢，要先检查后补充，我们要量体裁衣。在开始补充之前呢，最理想的做法是去院做一个血液检查，测一下25羟D 维生素 D 的水平。把这个指标检测出来以后呢，我们才知道您到底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如果实在不方便检查呢，也可以按照预防剂量补充，一般是安全的。但是定期检查仍然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说要先检查。第二呢，三种补充的方法要并驾齐驱。首先呢，我们要改变生活的方式，比如说晒太阳。第二呢，改变饮食的习惯。第三呢，采用补充剂来进行补充。补充剂呢，就是我们说的维生素 D 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定期的监测。监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谨防过量的补充。如果说你正在接受这个治疗性的补充呢，医生会要求你3到6个月后呢就要查血。一般我们最迟呢不超过6个月，我们就要复查一次。那么根据检测的结果呢调整剂量。中毒的结果就引起高钙血症，那么最后呢会损害肾脏和心血管等多个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大家这里呢要注意，不是说越多越好，在我们正常范围就可以了。
1: 赵博士啊，那么晒太阳就能够补充维生素 D， 可是啊，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容易紫外线过敏，这种情况要如何晒太阳呢？
0: 这个问题非常好。晒太阳呢是最经济的一种补充方式，但是要注意技巧啊。首先呢，就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段，一般是上午9点到10点，或者不超过11点，下午4点到5点之间。那么每次呢晒15到30分钟呢就可以了。晒的时候呢要注意方式，不要隔着玻璃晒，那么直接呢暴露在户外阳光下，我们露出必要的，比如胳膊、小腿啊、后背啊，

0: 这些呢会更好。当然呢，要注意避免暴晒，灼伤皮肤。那么，如果确实极少数人呢是有一个异常的变态性反应，它是一个光变态反应，叫日光性皮炎。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口服维生素 D 进行补充，也就没有必要在太阳光下来暴晒了啊，主持人。
1: 谢谢赵博士的回答。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叫果冻泡泡的提问。他说：“赵博士好，哪些食物当中含有维生素 D？我们应该怎么补充呢？”
0: 食物来源的维生素 D 呢是比较少的，很难呢单靠食物呢补充维生素 D。那么当然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呢，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这个海产品啊，动物肝脏、蛋黄，还有强化的维生素 D 食品，牛奶啊、酸奶啊、奶粉啊，这些都可以。买的时候注意下标签就行了。特别要注意啊，想单纯靠吃饭吃够每天所需要维生素 D 呢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老年人，食量小的老年人呢，这食补通常只是一个助攻，不是主要的来源，来源呢还需要药物来补充啊，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浮生流年的提问。他说：“主持人好，赵博士好。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应该如何选择补充剂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口服补充钙剂往往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那么常见的剂型呢，主要是有维生素 D3，它是动物来源的啊，是首选。那么推荐的剂量呢，有预防剂量，每天补充800到1200单位，都是可以的。如果治疗剂量的呢，建议呢，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呢来进行。一般呢是每周口服5万个国际单位都是可以的。当然呢，要监测好血液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啊，主要是这个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北岛之歌的提问。他说：“主持人好，赵博士好，我身边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服用了骨化三醇、阿法骨化醇，这些呀与维生素 D 有什么区别呢？服用这类药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好的，那么大家要注意，骨化三醇、阿法骨化醇呢，它是半活性的和全活性的维生素 D。那么这两类药呢，它这个人体呢可以直接是利用，阿法骨化醇呢通过一个肝脏添加就行。那么这个骨化三醇呢，它本身就是了。普通维生素 D 呢，它既通过肝脏，还要通过肾脏强化才能够被机体的利用。那么我们画个步骤，第一步是维生素 D，第二步是阿法骨化醇，顶级的那就是骨化三醇。也就是说，普通维生素 D 呢，需要肝和肾强化呢，才会变成骨化三醇。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大家了，如果说肝肾功能还好的，我们建议呢，就补充普通维生素 D 就可以了。如果肝肾功能不好了，我们建议用阿法骨化醇，或者甚至直接用骨化三醇就可以了啊。
1: 好的，总的来说呀，维生素 D 是我们健康的阳光维生素，补得恰当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建议大家结合日晒、饮食和必要的补充剂，同时定期检查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水平，科学补充。今天的健康生活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呀，每天都能给自己多一点阳光和健康。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赵刚博士在节目当中深入浅出为我们科普了很多维生素 D 补充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0: 非常感谢云南新闻广播，感谢健康生活栏目组的邀请，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谢谢您，也感谢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和参与，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99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明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4: 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紫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进热点来关注的是，我省全域排查隐患，精准监测预警，全力筑牢

0: 防灾简讯的安全网。17:30之后，发现新云南带你了解全省的新闻资讯，并且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欢迎走进今日热点。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的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以及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2: 苗茂水库是益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玉溪市益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3: 重点是巡查另外8铺排水沟、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漏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2: 益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测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4: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塘方不安全的农户上8点日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与保障。
2: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扶贡县马吉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5: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2侧高处走。
2: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6: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62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基式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2: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7: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万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2: 当前云南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8: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22号20点到7月23号20点，保山市北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7度，宝山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楚雄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芒市小雨转阵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21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7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6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7到27度，昭通晴转阵雨，17到31度。了解了天气之后，接下来我们走进生活在云南，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提升，实现了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
2: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3: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3: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鲜切花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

0: 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1: 听众朋友，7月21号19:43，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了5.0级地震。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按规定，第一时间对受影响的沅江至普洱区段采取了封锁检查措施，经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联合上线全面排查，无影响行车的安全隐患。目前呢，该区段已经解除了封锁，列车的运行秩序正在逐步恢复。昆明海关所属的勐腊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跨境贸易持续激活。进口端，进口的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的水果42.2亿元，同比增长25.8%。东南亚热带鲜果正在搭乘冷链班列，加速走进国内市场。出口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的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的 BR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了出口增长的新引擎。日前，缅甸国家航空正式恢复了昆明至仰光常态化的全货机航线，每日一班的往返运营。滇缅核心空中货运的通道重启，将进一步通过了中国西南与缅甸双向的贸易物流，夯实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国际航线货运门户的枢纽地位。昆明机场日前推出了长水快线跨航司的退改签补贴政策，误机之后的跨航司重新购票可以申领补贴，单人单次最高享受300元，降低了临时改行程的成本，并且呢，客票要求每人名下的客票啊，航班为昆明至发至上海的直达航班，票价折扣5折以上。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欢迎继续关注发现新云南。这个夏天呢，滇超联赛的火热氛围持续席卷曲靖，借着滇超赛事的强劲热度，曲靖青少年的暑期足球培训日常运动打卡迎来了爆发式的升温。继续关注，
3: 在红宇体育训练基地，绿油油的草坪上活力满满，孩子们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认真练习传球、射门、运球、防守等基础动作。红宇体育教练马典：
4: 今年夏天最大的变化就是滇超联赛带火了全城足球气氛，越来越多的曲靖小朋友爱上了足球运动。我们暑假培训班几乎每期都有增多，很多孩子看完滇超比赛以后主动来学习足球。
3: 机构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和运动基础，开设趣味启蒙班、技能提升班、实战对抗班等多元化课程，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学生家长孙思敏：
5: 足球是团队运动，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培养孩子的毅力和团队意识。看着孩子在球场上自信奔跑，越来越阳光开朗，我们家长特别认可，也希望曲靖能多举办这类赛事和体育活动。
3: 参训学员邵艳静：
6: 我每天都来坚持训练，虽然跑步训练很累，但是进球的时候特别开心。我现在不再天天玩手机看电视了，身体素质也变好了很多。
3: 火热的暑期足球热潮还带动了曲靖体育消费持续升温，足球装备采购、专业培训报名、场地租赁、赛事

0: 观赛等相关业态活力迸发，以体育热潮撬动暑期消费新增长点，让全民健身、体育惠民真正落地见效。曲靖市足球协会社会工作部部长孔维尧：
1: 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从赛场观众变成了我们运动的参与者，青少年参与与足球训练的人数呢，更是持续激增。那么据统计呢，全市我们20余家青训机构暑期新增的学员呢，大概在2000余人。足球已经成为我们曲靖暑期全民健身、文体消费的主流选择，真正实现了赛事的引领、全民参与、产业升温的一个良好效应。
2: 听众朋友，受滇超联赛品牌影响力的带动啊，今年暑期丽江市迎来了青少年的足球培训热潮，我们继续关注。
3: 进入暑期，在丽江西山足球公园训练点，上百名青少年在教练的带领下进行传球、带球和射门练习。青训队员李义奇：
4: 我看了好几场滇超联赛，所以我爸爸妈妈给我报了足球培训班，我要好好练。
3: 青训队员家长刘学敏：
5: 看了这次的滇超，然后他也就慢慢的迷上了，他自己提出来的，我们也就支持他来了。
3: 滇超联赛丽江队队员索克兴瑞足球俱乐部教练杨四平：
6: 以前我们俱乐部两个训练点加起来是200个人左右，但现在已经要快要突破300人了。
3: 随着滇超联赛影响力持续扩大，目前俱乐部已与多家职业足球俱乐部、高校达成合作，为云南足球人才储备注入了新的活力。青训队员谢恒：
7: 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
3: 青训队员李义奇：
4: 我要好好念，长大以后我要踢世界杯。
2: 今年的暑期，玉溪市峨山县山野寻郡沉浸式文旅体验持续升温，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在清风松涛间解锁简俊的乐趣。
8: 盛夏时节，峨山县岔河乡安居村的村间道路上，随处可见专程来捡菌子的游客，把车辆停放在路边。
9: 欢迎大家来我们安居世界，我们是从小在
8: 李丽萍是安居村安居小组的村民，也是进山捡菌的向导。游客们跟随他的脚步穿行在林间小道，俯身拨开松针，仔细寻觅藏于山野的精灵。
9: 哇，看见多啊，红草。
10: 哇，
9: 是红草啊。
10: 哇，
9: 第一次捡到。
8: 每一次发现，每一次采食，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正值暑假，李翠琼专程带着小朋友进山捡菌，没走多远，她就发现了成片的青头菌。
9: 哇，小的这朵都被你带出来了，开不开心？
11: 开心。
8: 游客李翠琼：
12: 今天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一个是体验感很强，因为小朋友嘛，天天在家里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然后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一个快乐嘛，属于云南人专属的快乐。
8: 不远处，游客王红丹发现了几朵长得特别漂亮的红葱，这让他开心不已。
13: 那个大自然呢，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特别今天还捡了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也不虚此行了。
8: 一边走一边捡，游客们不仅收获了识菌的乐趣，更解锁了不少自然科普知识。
12: 藤龙碱，藤龙碱，我们就在草壳箩这些上找，草壳箩子还是多点的藤龙碱。还有像这种帽子上有这个你的梅花一样的比较好翘，知道吗？就没事了，试试你脑壳壳会进入小山山那个。
8: 从各类野生菌的生长习性、外形特征、辨别技巧，到不认识的菌子不采、不熟悉的菌子不吃等安全常识。大家边听专业讲解，边沉浸式探索自然，享受夏日休闲时光。峨山县岔河乡安居村安居小组村民李丽萍：
12: 就是一家一家呢，小娃领的，有的亲朋好友一起来进山了嘛。不管是早上起来、下午来，都是人挺多呢。运气好，人家一个后备箱都装满了，走不呢。
8: 一趟寻菌之旅是探索自然的旅程，更是治愈身心的旅程。
2: 七月盛夏，红河州弥勒市暑期避暑游和旅居热叠加，餐饮市场持续火爆，烤豆腐、野生菌等特色的美食圈粉无数，以烟火气擦亮了一道。

0: 弥勒就快乐的文旅品牌。
1: 弥勒街头特色小吃店座无虚席，烤豆腐、木瓜凉虾、老妈拌洋芋等地道风味备受青睐。苏州游客胡女士
2: 在网上看到人家推荐说这家店特别好吃，点了有那个他们的招牌牛肉，然后又下单了其他几份小吃，都是我们那边没有的菜。
1: 商户高艳彩，
3: 进入暑期以来，我们小城味道也是游客会比平时要多一些，进入了爆满的状态。
1: 正值野生菌上市旺季，山野鲜味为餐饮市场再添一把火。依托菌宴野生菌火锅特色美食，多家门店客流较平日翻了两三倍。商户李俊熙，
4: 现在呢也是一个云南野生菌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也有野生菌的火锅，顾客呢反应比较好。现在弥勒的话我们有四家店，但是因为客流量的原因太多了，我们现在已经开了第五家店，今天呢也是一个试营业的第二天，然后客人比较多，反应也比较好。
1: 福建旅居客朱先生，
5: 苏老师，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味蕾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下高速就看到一个广告词，说一到弥勒我快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切切的。
6: 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欢迎走进民生服务站。中国电信云南公司依托天通一号卫星通信和北斗三号的短报文能力，推广了手机直连卫星和北斗短信的服务。手机直连卫星开通之后啊，用户身处深山、偏远乡村或者是无地面的信号区域，可通过卫星拨打电话发送短信。北斗短信在无信号时呢，可一键发送附带的精准定位坐标的文字信息，并且呢，这两项均可无需在地面基站和额外设备支持卫星功能的手机即可使用，不换卡不换号。并且呢，防汛救灾期间呢，卫星电话和北斗短信可为灾情上报以及群众的求助提供兜底保障。地质勘探、电力巡查和林业管护等户外作业场景当中，可保障作业人员联络畅通。山区和出行遇紧急情况的时候呢，可发出定位求救信息。用户可前往电信营业厅或者是拨打10000号，确认手机是否支持卫星功能，并且办理开通，开通之后在户外开阔处使用。暑假来临呢，孩子看护难、陪伴缺以及辅导弱，成为了不少新就业群体的困难家庭的烦心事儿。近日呢，文山州启动了共青团伙伴计划省级示范班，把托管课堂搬进了社区，让孩子们的暑假有去处、有乐趣、有收获。
7: 上午9点，文山市龙海社区的少年儿童之家里已经是一片热闹。社区按照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的兴趣，精心设计每天的课程菜单，还有志愿者一对一解答作业难题。文山市龙海社区盘龙河畔小区儿童王玉林：
8: 好玩，因为有非常多的小朋友来跟我一起玩，学到了要怎么样防溺水。
7: 家长李女士：
9: 以往放假我们就很头疼，孩子独自在家，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们上着班心也慌，现在社区有这个托管班，把孩子送来这里，孩子高兴了，安全得到了保障，我们上着班也安心了。
7: 共青团伙伴计划是共青团中央争取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面向社区重点青少年开展思想引领和日常陪伴服务的示范项目。据了解，2026年暑期，文山州共举办共青团伙伴计划省级示范班7期，预计覆盖少年儿童1400余人，并组建了社区干部职工和大学生志愿者等专项服务队伍，构建思政引领加课业辅导加安全自护加非遗美育加实践劳动一体化课程体系，形成省级示范引领社区常态覆盖的服务格局，真正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0: 嘿，这位听友骨骼

荆棘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 一零五八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钻研，将来。

0: 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2: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有一个好消息我们要告诉所有听众朋友，也要送给所有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就特别拿出了专项惠民补贴，感恩回馈咱们云南听众，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能够去体验眼贴品质。那么想去免费体验的听众要记好了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会刺疼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在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您看不清还黏糊糊的，那么非常的影响您的生活和心情，您现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中老年眼贴，里面呢就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草本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可以说吸收的又好又快，当时贴您当时感觉到非常的舒服，眼睛清爽水润，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您的眼睛做了一个按摩，别提有多滋润舒服了。那贴完您拿下来感觉眼睛是亮的，您再看手机看电视清晰透亮不少，能够轻松的去缓解干涩流眼泪、模糊发雾、发痒这些问题。好，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608-6599 400-608-6599的听众成功的订购，那么直接送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还能够再免费的再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那么赶在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听众朋友更幸运了，额外还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量只有100份，送完为止，所以大家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 400-608-6599。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

0: 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进行时。那么接下来在非常云南这一时刻呢，我们来继续梳理州市方面的消息。德宏州瑞丽市弄岛镇以广罕村民小组为试点，在全州首创了十户网格管理和党员群众双积分的治理模式，构建起村党支部的统筹和网格党员包片连户长的具体抓三级治理体系。2026年6月，弄岛镇广好村的小组党支部获得了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2: 广罕村曾是周边出了名的老大难村，人心涣散，邻里磕绊不断，房前屋后杂物乱堆，开会喊不动人，项目落不了地。面对治理困局，广罕村党支部多次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会诊病根，最终找到了党组织作用没扎到底、群众没真正发动起来的核心症结，将全村125户划分为10个10连户网格单元，实施网格管理加党员群众双积分治理模式。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广罕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艾比：
3: 我们的做法就是让群众当主人翁，让党员当领头羊，最重要的是连评连奖连惩，一个人扣分，整个网格都受影响。这样一来，家家户户都盯着积分，守着规矩。现在村民每3天扫一次卫生，每7天巡一次边，从要我干变成了我要干。
2: 党员带头干，群众就跟了上来。从拆除私搭乱建到清理成年垃圾，党员始终冲在最前面。作为底边村寨，党支部将守边固防写入村规民约，与边境检查站建立联合巡边机制，形成日常网格巡、重点联合查、应急齐响应的全链条管控体系。全村87户坪上墙边固防星级户，放牛就是放哨，耕作也在值守，成为全村共识。2年多来，党支部带着群众落地500多万元人居环境项目，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广罕村民小组党支部书记艾比：
3: 2023年修排水沟时，村民主动让地，投工投劳，不到一个月就修通了。2年多来落地的人居环境项目，让村容村貌大变样。
2: 边境稳了，人心齐了，发展也跟了上来。2024年以来，广罕村民小组矛盾纠纷同比下降65%，跨境婚姻家庭纠纷化解率达100%。这套党建引领、网格管边、积分聚力的治理经验，如今在全州推广应用。瑞丽市弄岛镇党委副书记刀屯进：
4: 十连户加双积分模式最大的价值是转变固有工作思路，将墙边固防由干部单方面工作转化为全民共同责任，依靠常态化制度激励替代传统劝导式管理。这套经验已经在前镇范围内铺开应用，为所有底边村破解守边 主动性不足、基层治理缺少、实操抓手的现实困难。
1: 在临沧市耿马县的崩弄村，有一群以党员、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的水管家，日夜呢管护着55公里的山间供水管网，保障家家户户都能用上水。
5: 崩弄村地处高地，村内无水库及大型水利设施，村民饮水完全依靠外部饮水。2015年，该村从16公里外的芒底瀑布饮水，建成总长55公里的供水管网，汇集478户1953名群众。为了保障群众用水，崩弄村组建以村两委干部、党员骨干为核心、群众广泛参与的管护队伍，化身山间水管家，全方位开展管网管护保障工作。日常管护中，崩弄村定期逐段排查整改存在隐患，科学定制分时段供水方案，保障家家户户公平均衡用水。 同时实行24小时报修响应机制，全天候待命处置管网故障，及时保障供水畅通。2026年，为彻底解决管网老化、供水不稳的突出问题，崩弄村新一届两委班子将其列为头号民生工程。通过整合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和发动群众自筹等方式，投入资金40486元，并动员36名村民义务投工投劳，对村内主干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耿马县鹤派乡弄崩村党总支书记赵金荣：
6: 保障群众用上安心水、稳定水，是我们村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管网常态化巡查、日常维护，抓实抓细饮水保障工作，让群众常年用上放心水、稳定水。
5: 随着4480米新管道铺设完成，这条运行了10年的生命线焕发新生。如今，崩弄村村民家中水龙头出水清澈，水压稳定，彻底告别了以往用水不便的困境。耿马县鹤派乡崩弄村村民李建华：
7: 以前我不用水呢，是有些不方便。现在有村领导呢支持下，我们用水呢有保障，啊，洗菜啊、洗脚那些又正常又方便。
1: 曲靖市聚焦新业态从业者权益保障痛点难点，健全多部门的联动机制，补齐用工社保和维权短板，灵活就业蓄水池效应持续凸显。
2: 随着快递外卖、网约车、社区便民服务等行业快速发展，曲靖市新就业形态规模持续扩大，成为城市稳就业、保民生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新业态用工模式特殊、风险较高、保障薄弱等问题也逐渐凸显。曲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刘增雄：
8: 我们先后开展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等专项行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政策体系基本建立，让大家活不断，心也安。
2: 曲靖市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权益兜底作为重点，持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2025年以来，全市开展新就业形态类职业技能培训1.4万多人次，帮助从业者提升职业素养和服务能力，实现职业化发展。全面取消户籍限制，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切实解决从业者的后顾之忧。刘增雄：
8: 今年7月1日，我们还启动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迅速构建市县两级经办体系，开通服务专线，试点工作平稳有序，畅通维权投诉渠道，成立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调解组织24个，打通欠薪案件索裁绿色通道，有效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2: 在推进居民服务标准化、职业化进程中，曲靖市人社、邮政、工会等多部门建立常态化监管和政策宣讲机制，引导新业态企业规范用工，落实主体责任。运达快递曲靖公司负责人常小平：
9: 我们公司的员工呢是全部签订用工协议的，派费薪资按月清晰结算，足额发放补贴，规范用工既降低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实实在在保障快递员薪酬、安全、休息等这些权益，队伍稳定性有了明显提升。
2: 运达快递曲靖公司配送员赵斌：
10: 我们每天在外面送快递，路上磕磕碰碰啊，意外风险也都不少。那现在公司给我们购买了工伤保险，如果遇到薪资啊、处罚啊这些纠纷，我们也有工会、行业调委会12333这些渠道来维权，送件干活也就安心多了。
2: 从养老服务、托育照料到社区便民配送、商超服务，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在居民服务领域找到稳定岗位，实现就业增收。刘增雄：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细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举措，不断完善服务阵地功能，拓宽社保覆盖渠道，畅通维权服务路径， 让更多新业态从业者在岗位上稳得住，有保障，能安居。
1: 近年来，红河周刊院士创新推出了三人行宣讲模式，把讲台搬到了最基层，利用情景剧、群口相声等灵活多变的形式，将大道理融入到了群众身边事，确保理论宣讲有人事、接地气、入人心。
11: 要车子，要金子，要票子。
2: 在小龙潭镇院坝会上，一出抵制高价彩礼的微型情景剧正在生动上演，没有枯燥的说教，只有家长里短的对话和笑声背后的反思。这是开远市三人行基层宣讲中最寻常的一幕。开远市小龙潭镇群众白林芳：
12: 年轻人觉得要丧失肩膀，海洋部长这些新文明的新理念更好更实在，不攀比不内燃，像这种互动宣传都多了几次。
2: 开远市小龙潭镇小龙潭社区宣传委员李国平：
13: 这种表演的形式不高脚彩礼，然后多操多棒，但婚丧陋习讲你清楚明白，这种宣传方式感染力强，然后效果好，让群众看一遍就记得住。
2: 在彝族人口占比超90%的碑格乡，同样行走着一支由村干部、老党员和乡土能人等组成的三人行宣讲队伍。他们分工明确，一人讲解政策法规，一人宣传文明理念，一人用流利的彝家话将高大上的理论内容转化为接地气的乡音土话，年复一年为当地群众带来新思想、新理念的深入解读。开远市碑格乡妈达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小组长陈少贤：
14: 我们各自去做需求，制定宣讲主题，由群众听得懂的乡音土话改读政策，确保幸福理念深入人心。
2: 从政策法规到文明新风，从惠民举措到移风易俗，宣讲内容紧跟群众需求，宣讲足迹遍布村村落落。据统计，三人行宣讲模式推行以来，累计深入基层开展宣讲330多场，覆盖群众1.2万多人次。

0: 曲。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要向大家推荐的这首《迎春风》，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全天新闻纵览，明天下午5点到6点发现新云南，不见不散。

0: 金色热线，彩云帮。
1: 在一些重要的区域，我们还布设了一些像红外传感器啊、地标火探测器之类的一些这种技防设施，通过这些方式实现我们对火险的第一时间的发现、第一时间的处置。这个防火期结束之后啊，但我认为这个防火的意识不能松。在非防火期，如果是发现有火情，还是请大家拨打12119向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2: 6月15号20:40起，咱们云南省正式解除了2026年度森林草原防火期。给您报几个数字，截至防期结束，咱们全省共接报处置森林火灾5起，零伤亡，无重要设施损毁，火灾起数连续2个防火期稳在个位数，维持历史低位。这个成绩怎么来的？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昆明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中心来了解一下。站在我身边的是昆明市林火防控和林草信息中心主任张武。张主任您好。
1: 记者您好。
2: 咱们云南啊，山多林密，这个森林火灾比较多，特别是今年这个高温少雨，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昆明实现了零火灾，您认为最关键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还是构建了这个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一体化的这个防控体系，实现了我们森林火灾的这个防控的风险最小化。从人防方面，在林区入口啊设置检查站，收缴这个火种，这种方式呢把这个风险化解，同时加强了网格化巡护，通过护林员的巡逻及时发现一些违规用火行为。从这个物防方面，我们主要是通过比如说这个开设防火通道啊、增设检查站啊、建设瞭望塔等方式呢，提升我们森林防火的一些这个基础设施，确保我们在林区的这些巡逻防护能够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从技防方面，我们主要是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的这个防控体系。我们在这个空中有无人机，在一些高点和瞭望塔我们布设了摄像头，在入山的一些这种重要的节点我们布设了这个卡点，也有一些这个监测设备。在一些重要的区域，我们还布设了一些像红外传感器啊、地标火探测器之类的一些这种技防设施，通过这些方式实现我们对火险的第一时间的发现、第一时间的处置。
2: 那今年的防火期已经解除了，但是接下来中元节、中秋节、国庆节这几个节点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1: 这个防火期结束之后啊，但我认为这个防火的意识不能松，尤其是这几年啊，大家进入林区游玩踏青，包括一些祭扫活动啊，实际上是非常多的。在这个期间，我还是呼吁大家，这个进入林区不要携带火种，不要随意用火。如果确实有需要的，比如说像施工用火啊，还有一些这个野营的需要用火的话，还是需要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请和报备。其次，在非防火期，如果是发现有火情，还是请大家拨打12119向有关部门及时报告。
2: 那目前还存在的火源管控盲区具体是在哪里？
1: 从当前来讲，火源管控的盲区主要是我们一些这个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区域，比如说像东川鹿圈一些山高坡陡的区域。在那些区域，我们的防控的一些这个设备设施，包括我们的人员部署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短板和不足。这些区域一旦发生火灾，相对来说我们扑救的难度会比较大，因为人员到达、装备的到达是有一个时间的。其次，通过这几年的保护，我们森林啊这个面积啊这个有了明显的提升，森林的健康啊这个森林的资源的量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时这个林下的可燃物的这个载量也不断的在累积。一旦遇到高温干旱的天气，如果是发生火情，对我们扑救来说难度是非常大的。
2: 其实下一个防火期说远也不远，那么咱们普通居民在群防群治当中能帮上什么忙？您有什么想和咱们观众呼吁的？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森林资源和美好的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它、去爱护它。所以我呼吁我们进入林区的时候啊，不要携带火种，不要随意用火，发现火情的时候及时拨打12119向有关部门报告。第二个方面是呼吁人人都来做森林防火的宣传员，营造全民防火的良好氛围，把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 这个理念深入人心。第三个方面是呼吁大家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理解、支持和配合，尤其是在进入林区的时候，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扫码、登记、收缴火种。
2: 采访完，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防火期火灾起数个位数这个成绩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24.5万个护林员走出来的，是1.2万个卡点守出来的。今年防火期虽然结束了，但是侥幸心理不能有，守护绿美云南没有旁观者。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欢迎您把您的想法和建议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3: 云南人民，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8: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0: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1: 小明，接球。
9: 爸爸，陪我踢球吧。
1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9: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9: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10: 你怎么不去上学？
12: 你怎么早恋了？
10: 敌军还有5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3: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5: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3: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5: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3: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5: 美好是一种形容，
3: 一个期待，
15: 一份承诺，
3: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1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 让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7: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9: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0: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21: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22: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21: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22: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21: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3: 昆明海关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十多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今天上午，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在德宏州瑞丽市解告边境贸易区开盘，这是拥有60余年历史的缅甸官方珠宝公盘首次落地中国。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处置，保障抗震救灾交通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道行车秩序正常，未收到道路阻断和人员伤亡报告。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交通运输部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流回美国。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回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
0: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1: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0: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一加十加三加 N 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9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1: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鲜切花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3: 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跨境贸易持续激活。进口端，进口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42.2亿元，同比增长25.8%。东南亚热带鲜果正搭乘冷链班列，加快走进国内市场。出口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0: 苗茂水库是益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玉溪市益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2: 重点是巡查另外8铺排水格、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0: 益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厕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 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4: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摊方不安全的农户上八点以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与保障。
0: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扶贡县马吉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15: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两侧高处走。
0: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6: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6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级市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0: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7: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万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0: 当前云南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教应教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23: 昨天19时43分，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调度力量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处置，保障抗震救灾交通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道通行秩序正常，未收到道路阻断和人员伤亡报告。据初步排查，农村公路仅墨江县鱼塘乡至通关镇公路4公里处发生塌方，暂不影响通行。中老铁路普洱段有11趟次列车受到影响，列车运行秩序逐步恢复。思茅机场、澜沧景迈机场的跑道及关键设施完好，航班正常运行。全省水陆航道、港口船舶未排查出受损问题。各交通在建项目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工程损毁相关报告。在临沧市耿马县崩弄村，有一群以党员、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的水管家，日夜管护着55公里的山间供水管网，保障家家户户都能用上水。
15: 崩弄村地处高地，村内无水库及大型水利设施，村民饮水完全依靠外部饮水。2015年，该村从16公里外的芒底瀑布饮水，建成总长55公里的供水管网，汇集478户1953名群众。为了保障群众用水，崩弄村组建以村两委干部、党员骨干为核心、群众广泛参与的管护队伍，化身山间水管家，全方位开展管网管护保障工作。日常管护中，崩弄村定期逐段排查整改存在隐患，
5: 科学定制分时段供水方案，保障家家户户公平均衡用水，同时实行24小时报修响应机制，全天候待命处置管网故障，及时保障供水畅通。2026年，为彻底解决管网老化、供水不稳的突出问题，崩弄村新一届两委班子将其列为头号民生工程。通过整合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和发动群众自筹等方式，投入资金40486元，并动员36名村民义务投工投劳，对村内主干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耿马县贺派乡弄崩村党总支书记赵金荣：
8: 保障全村用上安心水、稳定水，是我们村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管网常态化巡查、日常维护，抓实抓细饮水保障工作，让全村常年用上安心水、稳定水。
5: 随着4480米新管道铺设完成，这条运行了10年的生命线焕发新生。如今崩弄村村民家中水龙头出水清澈，水压稳定，彻底告别了以往用水不便的困境。耿马县贺派乡崩弄村村民李建华：
9: 以前我不用水呢，有些不方便，现在有村领导呢支持下，我不用水呢有保障啊，洗车啊洗脚的水又正常又方便。
2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24: 我帮你。
25: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6: 跳绳技术
27: 准备。
2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9: 美在旋转。
30: 大扫除啦！
31: 我来拖地，
32: 我擦黑板。
33: 劳在闪光。
3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3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7: 文明旅游
36: 也是美的风景。
23: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

0: 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周年庆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在云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人人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您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 400-608-6599下单订购的，不仅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这个夏天，滇超联赛的火热氛围持续席卷曲靖，借着滇超赛事的强劲热度，曲靖青少年暑期足球培训、日常运动打卡迎来爆发式升温。
2: 在红宇体育训练基地，绿油油的草坪上活力满满，孩子们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认真练习传球、射门、运球、防守等基础动作。红宇体育教练马典：
3: 今年夏天最大的变化就是滇超联赛带火了全城足球气氛，越来越多的曲靖小朋友爱上了足球运动。我们暑假培训班几乎每期都有增多，很多孩子看完滇超比赛以后主动来学习足球。
2: 机构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和运动基础，开设趣味启蒙班、技能提升班、实战对抗班等多元化课程，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学生家长孙思敏：
4: 足球是团队运动，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培养孩子的毅力和团队意识。看着孩子在球场上自信奔跑，越来越阳光开朗，我们家长特别认可，也希望曲靖能多举办这类赛事和体育活动。
2: 参训学员邵艳静：
5: 我每天都来坚持训练，虽然跑步训练很累，但是进球的时候特别开心。我现在不再天天玩手机看电视了，身体素质也变好了很多。
2: 火热的暑期足球热潮还带动了曲靖体育消费持续升温，足球装备采购、专业培训报名、场地租赁、赛事观赛等相关业态活力迸发，以体育热潮撬动暑期消费新增长点，让全民健身、体育惠民真正落地见效。曲靖市足球协会社会工作部部长孔维尧：
6: 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从赛场观众变成了我们运动的参与者，青少年参与与足球训练的人数呢，更是持续激增。那么据统计呢，全市我们20余家青训机构暑期新增的学员呢，大概在2000余人。足球已经成为我们曲靖暑期全民健身、文体消费的主流选择，真正实现了赛事的引领、全民参与、产业升温的一个良好效应。
0: 七月盛夏，红河州弥勒市暑期避暑游、旅居热叠加，餐饮市场持续火爆。烤豆腐、野生菌等特色美食圈粉无数，以烟火气擦亮一到弥勒就快乐的文旅品牌。
2: 弥勒街头特色小吃店座无虚席，烤豆腐、木瓜凉虾、老妈拌洋芋等地道风味备受青睐。苏州游客胡女士：
7: 在网上看到人家推荐说这家店特别好吃，点了有那个他们的招牌牛肉，然后又下单了其他几份小吃，都是我们那边没有的菜。
2: 商户高艳彩：
8: 进入暑期以来，我们小城味道也是游客会比平时要多一些，进入了爆满的状态。
2: 正值野生菌上市旺季，山野鲜味为餐饮市场再添一把火。依托菌眼，野生菌火锅特色美食，多家门店客流较平日翻了两三倍。商户李俊熙：
9: 现在呢也是一个云南野生菌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也有野生菌的火锅，顾客呢反应比较好。现在弥勒的话我们有四家店，但是因为客流量的原因太多了，我们现在新开了第五家店，今天呢也是一个试营业的第二天，然后客人比较多，反应也比较好。
2: 福建旅居客朱先生：
10: 说老实话，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味蕾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下高速就看到一个广告词说一到弥勒我快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切切的。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简讯。国内方面，据财政部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多部门联合整治，虚假诉讼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今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同比下降18.6%，高发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国际方面，美国媒体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槁山的地下隧道内。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日，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指控的审理日期开始日期设定在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大致相当于巴黎市区面积的4倍，不仅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还直追2022年全年6.63万公顷的记录。接下来关注天气。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宝山市北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7度；宝山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楚雄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芒市小雨转阵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21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7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6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7到27度；昭通晴转阵雨，17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接下来安排的节目内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海关总署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 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3: 超大规模试

0: 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1: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3: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 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8: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7: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

0: 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3: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6: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6: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2: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6: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

0: 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一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高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两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2: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3: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2: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3: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楠。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4: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5: 昆明海关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多种。今天上午，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在德宏州瑞丽市解告边境贸易区开盘，这是拥有60余年历史的缅甸官方珠宝公盘首次落地中国。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处置，保障抗震救灾交通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道行车秩序正常，未收到道路阻断和人员伤亡报告。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交通运输部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流回美国。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云南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稳中有进，产量稳步回升，实现发展质量跨越式升级。
6: 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2.9%，较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调整，农林渔、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产值分别增长4.2%。7.5%、5.4%、6.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6.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2个百分点。2026年夏粮总产量269.3万吨，单产183.1公斤每亩，分别同比增长0.9%、1.9%。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7: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落细农业补贴、防灾减灾等保障措施，夏粮实现单产总产双提升，为粮食安全呢提供了有力保障。
6: 今年以来，云南持续构建完善1+10+3+N重点产业体系，针对各类特色产业精准施策。云果、云茶、云药、云咖等云系经济作物产量分别增长5.2%、4.1%、7.6%和18.8%。产业平台载体建设提速，新增实施鲜切花、蓝莓两个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弥渡县生猪蔬菜、

0: 龙阳区咖啡、两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及九个农业产业强镇项目，招商引资成效显著，累计签约高原特色农业项目778个，亿元以上项目50个。此外，全省布局20个智慧农业应用场景，每个给予30万元奖补支持，在11个县区开展农用无人机先行线建设，智慧农业应用场景不断丰富。昆明国际花拍中心数字云花项目推动生产、交易、集配等一体贯通，数字云药平台上半年交易额超17.7亿元，数字化赋能农业全产业链成效凸显。在农文旅融合发展方面，新增3条线路、7个景点入选冬季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累计申报创建71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9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75条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同步遴选26个村作为首批旅居云南高质量发展试点。全省905个旅居村盘活闲置房屋2.68万间，2454个旅居经营主体带动6.84万人就业。上半年，全省旅居人数超300万人，同比增长6.1%。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何英新：
1: 下半年我们将抓好秋粮田间管理、粮食单产提升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种业、种养、加工、销售4个关键环节，力争主要农作物粮种覆盖率达97%以上，蔬菜、小浆果、标准化、先进化设施产量和珍珠规模化养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比达到2.7:1，进一步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提高全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2: 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7亿元，同比增长33.8%，跨境贸易持续激活。进口端，进口鲜榴莲、山竹、龙眼等热带水果42.2亿元，同比增长25.8%。东南亚热带鲜果正搭乘冷链班列，加快走进国内市场。出口端，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货值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2倍，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眼下正值雨季，云南各地各部门聚焦重点区域，统筹人防、物防、技防资源，从隐患整治、科学调度、智能预警等方面同步发力，实施精准靶向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减灾安全网。
0: 苗茂水库是益门县的一座中型水库，进入主汛期以来，库区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每天固定开展2次水情观测、3次常态化工程巡查。玉溪市益门县苗茂水库管理组组长王维琴：
3: 重点是巡查另外8铺排水格、排水系统，包括上游来水情况、下游泄洪情况。
0: 益门县有3座中型水库、70座小型水库和134座小塘坝。汛前，水利部门制定一库一测调度方案，科学腾出库容，为汛期蓄水泄洪预留充足空间，对排查出的55个问题隐患也及时进行了整改。近日，大理州弥渡县持续遭遇集中强降雨，在防汛形势严峻的牛街乡，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紧急转移群众22户64人，全乡158名地质灾害监测员对86个监测点开展拉网式排查，新增隐患点统一设置警示标志，派专人值守。大理州弥渡县牛街乡梅红村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李国富：
4: 我们只是呢，就通知了农户，塘方不安全的农户上8点日前呢，我们持户人24个呢，全部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吃住与保障。
0: 怒江州扶贡县地质灾害隐患点较多，防灾任务艰巨，针对很多村民不熟悉泥石流逃生方法，极易延误紧急转移的情况，当地专门邀请经历过泥石流灾害的驻村队员担任防灾宣讲员，为大家讲解避险知识。怒江州扶贡县马吉乡穆家甲村驻村队员李立煌：
5: 当遇到地质灾害的时候，不要沿着泥石流冲来的方向逃离，不然会被冲走，就是要尽量往两侧高处走。
0: 丽江市气象局依托气象雷达、气象卫星、367个区域自动气象站和地基垂直遥感系统，构建立体气象监测网络，全天候紧盯山区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密集区域等防汛重点部位，为防汛减灾提供精准气象支撑。丽江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何丽云：
6: 我们充分运用云南智能预报现代化成果和本地经验指标，紧盯每一次灾害性、转折性、重大天气过程，紧扣1226精细化预报工作要求，严格落实地基式气象服务与预警发布。
0: 今年以来，全省强降雨过程集中，致灾风险高，防御难度大。截至目前，省防指共开展视频会商调度15次，省气象台滚动发布1262预报1136期，各地根据汛情动态启动调整防汛应急响应297次。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
7: 各地呢根据这个1262预报啊，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呢是170,000人次，转移群众呢是达到了2.7万人次啊。目前呢未发生这个因洪涝灾害导致的这个人员死亡失踪。
0: 当前云南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将严格执行1262机制，全面抓好监测预警、叫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环节工作，聚焦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动态排查整改隐患，落实防御重点措施，强化风险系统防范，以实际行动织密织牢防灾减灾救灾保障网。
2: 昨天19时43分，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立即启动地震应急四级响应，调度力量开展灾情排查与应急处置，保障抗震救灾交通防线。截至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普通国道通行秩序正常，未收到道路阻断和人员伤亡报告。据初步排查，农村公路仅墨江县鱼塘乡至通关镇公路4公里处发生塌方，暂不影响通行。中老铁路普洱段有11趟次列车受到影响，列车运行秩序逐步恢复。思茅机场、澜沧景迈机场的跑道及关键设施完好，航班正常运行。全省水陆航道、港口船舶未排查出受损问题，各交通在建项目暂未收到人员伤亡、工程损毁相关报告。在临沧市耿马县崩弄村，有一群以党员、村干部、村民志愿者组成的水管家，日夜管护着55公里的山间供水管网，保障家家户户都能用上水。
5: 崩弄村地处高地，村内无水库及大型水利设施，村民饮水完全依靠外部饮水。2015年，该村从16公里外的芒底瀑布饮水，建成总长55公里的供水管网，汇集478户1953名群众。为了保障群众用水，崩弄村组建以村两委干部、党员骨干为核心、群众广泛参与的管护队伍，化身山间水管家，全方位开展管网管护保障工作。日常管护中，崩弄村定期逐段排查整改存在隐患，科学定制分时段供水方案，保障家家户户公平均衡用水，同时实行24小时报修响应机制，全天候待命处置管网故障，及时保障供水畅通。2026年，为彻底解决管网老化、供水不稳的突出问题，崩弄村新一届两委班子将其列为头号民生工程，通过整合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和发动群众自筹等方式，投入资金40486元，并动员36名村民义务投工投劳，对村内主干供水管网进行全面改造升级。耿马县赫派乡弄崩村党总支书记赵金荣：
8: 保障群众用上安心水、稳定水，是我们村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做好管网常态化巡查、日常维护，抓实抓细饮水保障工作，让群众常年用上放心水、稳定水。
5: 随着4480米新管道铺设完成，这条运行了10年的生命线焕发新生。如今，崩弄村村民家中水龙头出水清澈，水压稳定，彻底告别了以往用水不便的困境。 耿马县贺派乡崩弄村村民李建华。
9: 以前我不用水呢，有些不方便，现在有村领导的支持下，我们用水呢有保障，

0: 骑车啊，睡觉的时候又正常又方便。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全天新闻纵览，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5: 小溪水凉，
4: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5: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曼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4: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周年庆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在云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人人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您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今天只要十分钟内拨通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的，不仅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限时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2: 这个夏天，滇超联赛的火热氛围持续席卷曲靖，借着滇超赛事的强劲热度，曲靖青少年暑期足球培训、日常运动打卡迎来爆发式升温。
6: 在红宇体育训练基地，绿油油的草坪上活力满满，孩子们在教练的专业指导下认真练习传球、射门、运球、防守等基础动作。红宇体育教练马点：
7: 今年夏天最大的变化就是滇超联赛带火了全城足球气氛，越来越多的曲靖小朋友爱上了足球运动。我们暑假培训班几乎每期都有增多，很多孩子看完

0: 英超比赛以后主动来学习足球。
1: 机构结合青少年年龄特点和运动基础，开设趣味启蒙班、技能提升班、实战对抗班等多元化课程，兼顾趣味性与专业性。学生家长孙思敏：
2: 足球是团队运动，既能锻炼身体，还能培养孩子的毅力和团队意识。看着孩子在球场上自信奔跑，越来越阳光开朗，我们家长特别认可，也希望曲靖能多举办这类赛事和体育活动。
1: 参训学员邵燕静：
3: 我每天都来坚持训练，虽然跑步训练很累，但是进球的时候特别开心。我现在不再天天玩手机看电视了，身体素质也变好了很多。
1: 火热的暑期足球热潮还带动着曲靖体育消费持续升温，足球装备采购、专业培训报名、场地租赁、赛事观赛等相关业态活力迸发，以体育热潮撬动暑期消费新增长点，让全民健身、体育惠民真正落地见效。曲靖市足球协会社会工作部部长孔维尧：
4: 越来越多的市民呢，从赛场观众变成了我们运动的参与者，青少年参与与足球训练的人数呢，更是持续激增。那么据统计呢，全市我们20余家青训机构暑期新增的学员呢，大概在2000余人。足球已经成为我们曲靖暑期全民健身、文体消费的主流选择，真正实现了赛事的引领、全民参与、产业升温的一个良好效应。
5: 七月盛夏，红河州弥勒市暑期避暑游旅居热叠加，餐饮市场持续火爆，烤豆腐、野生菌等特色美食圈粉无数，以烟火气擦亮一到弥勒就快乐的文旅品牌。
1: 弥勒街头特色小吃店座无虚席，烤豆腐、木瓜凉虾、老妈拌洋芋等地道风味备受青睐。苏州游客胡女士：
6: 在网上看到人家推荐说这家店特别好吃，点了有那个他们的招牌牛肉，然后又下单了其他几份小吃，都是我们那边没有的菜。
1: 商户高艳彩：
7: 进入暑期以来，我们小城味道也是游客会比平时要多一些，进入了爆满的状态。
1: 正值野生菌上市旺季，山野鲜味为餐饮市场再添一把火，依托菌宴、野生菌火锅特色美食，多家门店客流较平日翻了2-3倍。商户李俊熙：
8: 现在呢也是一个云南野生菌上市的季节，然后我们也有野生菌的火锅，顾客呢反应比较好。现在弥勒的话我们有4家店，但是因为客流量的原因太多了，我们现在已经开了第5家店，今天呢也是一个试营业的第二天，然后客人比较多，反应也比较好。
1: 福建旅居客朱先生：
9: 说老实话，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味蕾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下高速就看到一个广告词说一到弥勒我快乐，我觉得这个非常切切。
5: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简讯。国内方面，据财政部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记者从教育部获悉，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多部门联合整治，虚假诉讼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今年1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同比下降18.6%，高发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国际方面，美国媒体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槁山的地下隧道内。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日，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野火过火面积大致相当于巴黎市区面积的4倍，不仅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还直追2022年6.63万公顷的记录。接下来关注天气，各地区天气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宝山市北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7度；宝山中雨转多云，18到27度；楚雄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芒市小雨转阵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21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7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6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7到27度；昭通晴转阵雨，17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全天新闻纵览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接下来安排的节目内容。
1: 暴雨防御之地质灾害篇。在雨季出行前，一定要收听当地的天气预报。大雨后，尽量不要到山区旅行，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到山谷和河沟底部扎营。还有啊，要注意观察周围环境，特别要留意是否听到远处山谷传来打雷般的声响，如果听到啊，就要高度警惕了。还有啊，如果遭遇泥石流，要立即朝着与泥石流垂直的方向逃跑，而且呢，要向高处的山坡上跑。最后啊，提醒居住在山洪易发区或冲沟峡谷西岸的居民，如果连降暴雨时啊，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如有异常，应迅速逃离现场。这里是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新闻第一声，做有温度的发声者。

0: 合征等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本现代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曾因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而成名。他在游览世界多处名山大川后说过这样一句话：不带幻想旅行的人，恐怕哪里都不存在。旅行就是为寻求各自的幻想前往某处。19世纪中期，法国天主教神父勒努致力于从四川云南边界蛛网密布的山路中找到一条进藏路线，最后发现有一条来自东方的山脊，向西呈直线形朝前延伸，蓦地终止于突向怒江的悬崖峭壁，这便是西藏的确切边界。这条线路就是丙察察中的一段，迄今从内地进藏的最短路线。20世纪初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战乱不断、新旧激荡的中国，计划做一趟由滇西北入缅甸的马帮旅行。行前他幻想着，期待着，之后他这样描述这次行程：我们从贡山县城穿行在怒江峡谷中，两岸是庞大高耸的碧罗雪山和高黎贡山山系，这处纵贯南北的传奇峡谷中留存着相当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世代生活在其中的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其建筑、服饰、歌舞以及节庆等也引发了无数人的探索和幻想。高黎贡山的翠绿，怒江水的柔情，天空下多了一些梯田和民居，让我们兴奋不已。如今仍有一批又一批的旅行者带着无限的幻想寻找这里，踏足这里，而这里就是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后的秘境丙中洛。丙中洛位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北部，是滇西北三大山脉高黎贡山、怒山、云岭与三江，也就是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形成倒川字的三江并流核心区。怒江自北向南贯穿全境，丙中洛正是怒江峡谷深处难得一见的开阔台地，以秀美的田园风光而著称。据记载，丙中洛旧称甲昌普统，是藏语，意为怒江小康普。据说丙中洛普化寺隶属维西县康普喇嘛寺管辖，康普藏名为昌普，故丙中洛有怒江小康普之说。丙中洛原为怒族居住的地方，自清朝道光年间，藏传佛教由西藏喇嘛多拱几代进丙中洛并扎下根之后，藏族人从西藏、德钦、中甸等地陆续迁徙而来，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民国22年，也就是1933年，称贡山设置局打拉乡。民国28年，1939年称为启文乡。1950年称贡山县一区。2011年12月16日，经云南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丙中洛镇，辖丙中洛村、甲生村、丘纳统村、双拉村四个行政村。

0: 也许是大自然的有意为之，让日夜奔腾的怒江自青藏高原穿山越谷而来，在滇藏交界处的贡山县丙中落镇，日丹村附近受到大山的阻隔，江水流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流出300余米后又被丹拉大山挡住去路，只好再次掉头由西向东急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半圆形的大湾，被称为怒江第一湾。而这里也被认为是丙中洛的标志性景观。站在丙中洛的观景台远望，群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怒江从小山村的脚下盘旋流过，清晨江对岸山峦间点缀的房屋和轮廓都浸泡在缭绕的雾气中。丙中洛的雾是奇特的气象景观，似乎每天都按夜生成、随阳生、午消尽的规律运行。它趁着天快亮的交替之际凝聚在怒江水面，整个江道已累积成一层厚厚的雾。有趣的是，丙中洛的雾最离不开的是太阳，到阳光照进了峡谷才开始蔓延升腾，走向台地，漫游村镇，再缓缓走向群山。此外，因怒江环绕而成的半岛又因桃花甚多，当地村民取名为桃花岛。该村至今保留着古老的桃花节民俗，每到桃花节，这里总会汇聚起四面八方的人们，歌声乐声在江面上回荡，小舟在河水中荡漾，舞步震撼着峡谷。这种欢乐和谐的场面与气氛，没有亲身体验的人是无法真正领略到的。抬头是雪山，伸手是云彩，是诗人和文青旅行者对丘纳统的挚爱。丘纳统是整个怒江大峡谷中最精华的部分，被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的村落之一。丘纳统是个宁静的山庄，在这里听滔滔江水，寻远方美景，美不胜收。一边是碧罗雪山，一边是嘎瓦嘎普雪山。丘纳统也是怒江峡谷北端的最后一个村子，继续往北就进入西藏境内了，所以这里也是另一条进藏路线丙察察线的必经之地。历史上的丙中洛曾是藏传佛教主导的地方，藏传佛教与外来宗教曾有冲突，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用智慧、包容与豁达换来了延续至今的多宗教并存且和谐相处。如今的丙中洛有喇嘛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原始宗教与藏传佛教为一体的民间宗教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不同的信仰却让他们相处得十分和谐，相互扶持，相亲相爱，创造出了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淳朴民风。
1: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

眼中的他，沿着怒江去拉萨，作者童志云。这条路常常被人提及，但很少人走过。这条路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但很少人认识。这就是从怒江到西藏的路，从六库历经茶瓦龙到茶余，再到林芝，直达拉萨的长达1500公里的道路。深秋的一天，我和同事们决定摆脱烦乱琐事，开车踏上了这条路。这是一条未被踏平的路，未走时总觉得很遥远，其实是进藏最近的一条通道。第一天到茶瓦龙，第二天到茶余，第三天到林芝，正常速度第四天就可以到达拉萨。这是一条未受重视的路，未走时总觉得很陌生，其实是一条奇观荟萃的画屏，沿途经过多种气候类型，无数种地形地貌，无数个植被和生态类型，多个民族集聚区，真是美景连连，目不暇接。一山一世界，一水一天地，大自然鬼斧神工把它的奇思妙想雕琢在这片土地上，让人们除了惊叹再无他想。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美妙、丰富、神奇的秘境之路。这是一条少有车辆行人的路，未走时总觉得很艰险，其实是进藏最平坦的通道。沿途海拔不高，地势平缓上升，到林芝也不到3000米。翻越雪山较少，气候温暖湿润，尤其是民风淳朴，人民善良，热情真挚。虽穿行于许多民族之间，临近边境而无纷扰，是未被凡尘侵袭的世外悠然之境。新滇藏之行是一次沐浴着美和静的行游，是一次静心之旅，震撼之旅，明心之旅。我们从六库出发，顺怒江边北上，只有一条窄窄的公路，右边紧贴山壁，左边悬在江边，沿途高山雄峙，绿树垂江，天空如洗，幽蓝深远，江水时平如镜，远映天光，时激流翻滚，浪花飞溅。车行山水天地间，如画中穿行，融入自然怀抱，品味造化大道。五到贡山，离开贡山县城继续往前，两岸山上森林密布，很多阔叶树泛黄了，秋风吹拂，扬起层层金色的涟漪，远处的山头已有积雪，朗日照耀，就像镶嵌在半空中的白云。在蓝天的衬托下，高山显得特别分明，总让人感到在诉说着什么。再往前到丙中洛了，这是一块群山环绕，蓝天覆盖，白雪灰映的平地，西高东低，斜斜地挂在高黎贡山的坡脚，一直延伸到怒江边。稻谷已收割完了，稻梗还留在梯田里。这里最大的感受就是静，树不动，鸟无声，江水好像凝固了一般，连阳光也是小心翼翼地照在山坡上，绿。

树上，房屋上，生怕惊扰了这片土地。天地四合，静谧悠然。路渐行渐难，林渐行渐密，山渐行渐险，峡谷渐行渐窄，江水渐行渐急，山峰在峡谷投下巨大的阴影，空气里震荡着轰鸣的水声。路边的秋叶更红了，一排排，一串串，铺列着。

我是云南师大附小樱花雨小区4年级2班的穆佳琪。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段来自丹增的散文《丙中洛》，一个樱花怒放的时节，我行走在丙中洛的小街上。小街是丙中洛的唯一街道，而街道盛开的樱花却不是本地土生品种。丙中洛自己的花有油桐花、桃花，油桐花洁白如玉，在每一座神山的心上悠然吐芳；桃花艳如朝霞，在怒江一个个温柔的转身处灼灼闪烁。丙中洛还有栗子花、核桃花、缅桂花、杜鹃花，花开花落，雪山脉脉，江水滔滔。唯有这儿铺满了一条小街的樱花，是从遥远的日本引进来的。来自异域的樱花一束束地站在那儿，眉目盼兮，巧笑倩兮，对陌生的丙中洛不疏离不拒绝。恰如我这个异乡游子踏上丙中洛，便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这一刻，我忽然听见一片笑声，似樱花瓣漫天飞舞，摇曳生辉。我一时愣住了，难道是会笑？我是穆佳琪，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完成前往丙中洛的幻想之旅呢？云南台消息，有怒蛟美丽公路之称的六库至丙中洛二级路建设正在加快推进，预计2019年底实现通车。丙中洛镇是滇西北三江并流风景核心区之一，和怒江大峡谷精品旅游品牌。从2018年开始，对该镇所有通行政村公路继续美化绿化，打造一路一景、一村一景。此外，丙中洛至西藏交界处的公路也已经改造完成，可以直达拉萨。出行提示：去丙中洛交通不便，路况不好，车速慢，有时还会塌方，应预留足够时间。交通以公车为主，包车价格奇高。去丙中洛的路线是昆明到大理到六库再到贡山，最后到达丙中洛。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说，只有置身丙中洛才会明白，要在木棉花开的时候离开，桃花开的时候再来，杜鹃花开的时候再来，山顶野花漫坡的时候再来。到云南一定要去丙中洛，这里没有浮躁，没有嘈杂，这里是没开发的处女地，风景脱俗，美如画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

0: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3: 妈，发烧好难受。
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3: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2: 用爱温暖时光。
5: Thank you.

客观的来看，生活是可以被划分成一段又一段的，刻度的种类有很多，时间、事件、相遇和离别，我们遇到然后留下或者是离开，我们看见然后记住又或者是忘记，等到一切尘埃落定，沉淀到心底，都会成为内心独一无二的风景。接下来送上白色恋人，来自于游鸿明。

我们的生命中也许会有很多次的爱情，但是它往往是无疾而终，就好像是风中盛开的野花，如果有一朵能够永远的开下去，它就不再真实，所以凋零是它唯一的出路，但明年它依旧会再次盛开。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阿妹张惠妹《加入》。

从容是平凡者的乐观，用平和的心态细听窗外鸟鸣，静品冬去春来。从容是平凡者的追求，不为富贵所趋炎，面对挫折不会泪盈双眼，不会垂头丧气，努力地用汗水和心血去开创新天地。来听到这首就是这样。

在生活中，就算是门外寒风凛冽，推开门却是春风拂面。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所以请记住，你带回家的一定要是快乐，而不是烦恼。你最值得做的一件事，就是让最爱你的人永远幸福。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如果再遇到堵车，试试不发牢骚，试着做一点不同的事，比方说去听一听广播里的人在说什么，欣赏一首歌，想想因为堵车有哪些安排，哪些需要调整。总之呢，不要和自己较劲，有时间慢下来思考人生，其实也挺好的。分享到黄义达这首《那女孩对我说》。

0: 为我在你的左右。
1: 对，看到时间来到了0:45。耳边这首沉浸声线来自光良的《恋爱》。

时间可以让一个女人慢慢地爱上男人，但时间却很难让男人慢慢爱上女人。因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周期是不一样的，女人的爱情可以通过陪伴积累得越来越多，可是男人的爱情却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地减少。男女相处，爱的浓烈就是尽头，所谓的爱到习惯才是永恒。分享关淑怡所带来的深夜港湾。

我们从小呢就被教育谦逊低调的做人，道理总是没错的，可是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度在哪里。小心翼翼不见得填得满内心的委屈，适当的时候来表达愤怒和不满，才能够赢得适合的相处和尊重。在生活中，如果因为太顾及别人的看法而模糊了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在别人的眼中就像是店里的群众演员，可能不讨厌，但一定也不会太讨喜。很多的时候不是别人太高傲，而是自己太卑微。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开水与白面包》。

随着秋意渐浓，冷风阵阵地吹走飘零的落叶，总是特别的容易让人陷入这种回忆里，总想从记忆当中找到一些美好来温暖自己。脑海当中的故事，从幸福到心酸，一丝暖意，一点遗憾，不经意之间就换了心神。送上林俊杰所带来的《一千年以后》。

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逝去里，我们为谁记住，为谁流泪，为谁狂欢，为谁落寞，都一一地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里。一件东西，一封信件，一声问候，一句想念，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的记忆来，在思绪里泛滥成灾，然后再慢慢的沉淀。来自郭靖的一首《小声音》，这首歌呢也是郭靖首度挑战迷幻式摇滚的曲风。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接下来听到范真真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困秋乏，季节变化的时候呢，人体难适应，就容易出现疲劳感。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疲惫了就会选择多睡，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睡得太多了反而会更加的乏力，更加的困。其实每天呢睡个30分钟到60分钟就够了。在这里要提醒你，人体的生物钟如果被打乱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的。听到一首《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听完这首歌，你会感叹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会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耳边继续。

些勇敢转身的人一定也曾偷偷地掉过眼泪，但无论怎样的过程，他们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大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爱的没有那么深刻吧。一旦当对方离开，我们也不应该再去给自己找太多的借口，也不要为别人的离开解释什么。你要相信，属于自己的终究会回到自己身边，心里有你的人不会随便离开的。一起聆听王心凌，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凡凡现在的朋友圈再也不是通宵出去嗨翻天的场景，也不是不醉不归的借酒消愁，反而都注重起了养生，早睡早起，多锻炼。我们离年轻那么远，却又那么近，回忆起来似乎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落。没有了奔流不息的瀑布，似乎大家都已经进入了细水长流的温情。灯火阑珊处的人早已淹没在了朦胧的月色里。继续来听到这首《你一定要幸福》，来自于简弘一。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那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听到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是你变了吗》。

生命或许如同尘埃一般渺小，唯有对爱的执着与信任能够给予出最大的鼓励和信心，让人在绝望之中悟出一丝深情，永生难忘。这种眷恋和挂念是1912年4月14号泰坦尼克号上道出的每一句诀别，同样也是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里打出的每一通电话，是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沿岸留下的每一帧画面。对爱的眷恋和挂念或许显得太过琐碎而凌乱，却是如此的真实而打动人心。月光小夜曲是李克勤翻唱的日本80年代巨星的一首作品，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容祖儿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了演绎。作为香港跨时代的歌后，她的歌声如洒满在林间的月光，清丽动人而又情思细腻。一起聆听容祖儿版本《月光小夜曲》。

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伊能静《我不过是你的游戏梦》。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更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

过越多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知道阻拦根本就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听到这首《你要幸福啊》，来自于蔡淳佳。

我们总是会用一些啊，像心灵之窗啊，或者说打开关上窗户去，哎，表达我们内心对一个人开放或者是关闭的一种状态。可是呢，如果说你真的爱上了一个人，或许呢，那一个窗户你想关也关不上。这首歌来自于郑秀文，独一无二。

如果这件事其实就是说呢不太可能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呢是过去我们的某个选择，也许我们选择了另外一端，而觉得呢还有一端我们没有选择的，希望它可以再发生。其实人不能什么都要，可是我们在音乐当中有的时候还是会希望去畅想一下，如果说那个如果还能够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那一年》。

0: 不知道大家曾经有没有体验过所谓失忆啊？虽然在偶像剧当中失忆经常会出现，曾经记得自己有一次啊失恋了，然后半年内呢，我一直呢都啊在心里面说希望可以忘却那些伤痛和回忆，没有想到隔了半年之后呢，我的前女友给我打电话，我居然真的没有听出她的声音来，觉得这段经历呢就有点像失忆的感觉。
1: 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莫文蔚，一首《慢慢喜欢你》。

有的时候要表达的只是一种非常严重或非常深刻以及非常深情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总是希望把一些形容词啊能够说的重复一遍再一遍，所以呢那首歌曲其实要表达的就是那么那么的非常非常的特别特别的那种感触。继续来分享星宇所带来的相见恨晚。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呢，每个人和人之间呢，可以说都是复杂的个体，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求同存异。可是呢，你想要在某一些方面要达到大家的认知一样，原本就是一件需要付出很多努力，甚至不一定会有结果的事情。可是音乐当中有美好的愿景，也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柏松，一首《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那现在时间是4:44。继续来分享陈奕迅所带来的《等你爱我》。

每个人可能都在小的时候看过像哆啦 A 梦这样的动画片，也都希望说拥有一个哆啦 A 梦，更希望拥有哆啦 A 梦口袋里面的那些非常有趣的宝贝啊。对于海来说呢，我更希望拥有的应该说是时光机，可以穿梭到过去和未来，是一件真的异想天开的事情。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听到你一生再会。

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

0: 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

0: 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4: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 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

0: 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3: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2: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县乡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4: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5: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6: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 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7: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君表示，未来5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8: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0: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1: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6: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6: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九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6: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为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1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1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1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的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1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雨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1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17: 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1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1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9: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昆明阵雨，18到24度。
10: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9: 聚焦普惠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云南将居民服务打造成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蓄水池。
10: 首届缅甸珠宝公盘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王宇波、山乌出席并致辞。
9: 15/5时期，云南不断拓展全域开放新布局，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0: 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在昆明启动，发布文明中国看云南兴边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
9: 云南成功发射的第2颗卫星彩云高光谱01星顺利入轨。
10: 今天中午12点，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
9: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居民服务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基础领域，也是提升生活便利性的关键环节。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头连着稳就业、保民生的大局。近年来，云南各地聚焦普惠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居民服务打造成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蓄水池。
11: 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876万，3岁及以下婴幼儿约110万，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需求巨大。在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助餐员帮助老人盛菜打饭，家政服务区内居家保洁、上门照料等服务一应俱全。社区所辖的玉龙花园小区是云南省较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进城务工群体占总住户的85%，便民服务催生的家政、助餐、护理等岗位，让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群众在家门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饭碗。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家政服务人员自国凤：
12: 上门口就开始工作，如果一方面开始能够照顾家，不需要靠到外省外地去嘛，一方面的话也有收入。
11: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食堂负责人刘如琴：
13: 有厨师、配菜、保洁、送餐员等多个岗位，随着社区越来越完善，来就餐的居民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充，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11: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魏启春：
14: 政府购买服务让养老与托育价格更亲民，如今价格降低，需求攀升，看养中心入住率大幅提升，托育中心报名踊跃，这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还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实现了便民与就业促进的良性循环。
11: 在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叉车技能培训课堂直接开到了群众家门口，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安全演练加考证辅导一体化教学模式，打造培训加考证加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副镇长王宇：
15: 下一步我们还会增加挖掘机、无人机、电工、焊工，根据群众的需求来开始不一样的班，从体能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11: 新就业群体行业用工模式特殊，风险高、保障弱，是劳动权益保障的重点领域。目前全省从事保安、保洁、保姆等传统居民服务人员约50万人，外卖、快递、网约车、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人数达100万左右。区境市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补齐用工、社保、维权等短板。7月1号，当地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立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调解组织24个。运达快递区境公司配送员赵兵：
16: 工资明细呢，这些也一目了然，相关补贴按时发放，而且都给我们购买了工伤保险。如果遇到薪资啊、处罚啊这些纠纷，我们也有工会、行业调委会12333这些渠道来维权。
11: 2025年以来，曲靖市开展新就业形态类职业技能培训1.4万多人次，全面取消户籍限制，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截至目前，累计规范签订新就业群体劳动合同或书面协议17000多份，规范化建设111个骑手友好社区，各类新业态服务阵地达466个。曲靖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刘增雄：
17: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建机制、补短板、优服务，先后开展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等专项行动，让大家活不断，心也安。
10: 云广短评：
9: 居民服务之所以能成为就业蓄水池，关键在于找准了民生需求与就业增长的结合点，群众需要什么，岗位就开发什么，市场缺什么，培训就聚焦什么，从业者担心什么，保障就覆盖什么。当社区食堂的烟火气、技能培训的机器声、快递小哥的安心笑容交织在一起，蓄水池里蓄起的不仅是岗位和人力，更是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信心。 把居民服务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稳就业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
10: 昨天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部长山乌在开盘仪式上致辞。
18: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对参加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本届公盘的举办是落实两国领导人会谈成果的具体行动，对于推动中缅珠宝产业互利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期待与缅方携手共同打造经贸合作的示范样板、权威专业的交易平台、人文相亲的交流窗口，不断拓展滇缅务实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贡献。山乌对公盘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缅甸和中国是友好邻邦，举办缅甸珠宝公盘是增进包波情谊、深化交流合作的务实举措，将对规范珠宝玉石贸易、促进相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缅方高度重视与云南省的合作关系，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吸引更多企业到缅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宇波、山乌为公盘精品原石揭幕并共同巡馆。开盘仪式前，王宇波会见山乌一行，就加强滇缅经贸合作、互联互通、友好交往等交换了意见。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钦乐基、驻昆总领事敦特林、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企业代表、云南省刘勇、江山、省级有关部门和德宏州负责同志、省内外珠宝行业商协会和客商代表分别参加活动。据介绍，这次在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采用国际通行

0: 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将与在内比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形成双向联动的发展格局，有力促进珠宝产业规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1: 15-57，云南按照全域开放格局，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内容，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5-57，云南将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推动客运一地两检落地实施。
2: 加快建设中欧亚班列昆明集结中心，预期节点城市，全力打造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品牌，让黄金大通道释放更大效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立军推动南煤区域能源互联互通和电力市场建设，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产业出海基地，提升区域性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国际合作。 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通信、数字、算力服务。
3: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程伟贤加快延边铁路建设，填补滇西、滇西北及延边地区铁路空白，持续深化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优化航班结构和密度，把昆明打造为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构建空地联动、多点支撑的立体开放格局。
1: 云南持续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培育壮大外向型产业，推动外资外贸稳进提质。今年上半年，云南外贸进出口1447.1亿元，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侯波。
4: 提升绿色云品出海优势，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加工制造与出口基地，培育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增长点。
5: 昆明海关副关长钟月宇：对鲜活冷链货物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检测、优先放行。云南口岸进口榴莲50.2万吨，居全国第一，复制推广107项智慧海关业务场景。
1: 助力云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倍增、畅销东南亚。15-57，云南还将用好多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与周边国家科技、教育、人才、医疗、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促进民心相通。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温志雄：
6: 我们将继续实施新联通云南行等项目。
7: 推动与周边国家走亲戚式互访交流，推动从做项目向树品牌、做示范提升，从单点惠民向系统赋能拓展。
8: 昨天，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暨文明中国看云南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会，在昆明举行。 中宣部部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活动，共同启动主题报道。胡凯红为报道组授旗。启动仪式上线文明中国客户端，浙江省、云南省昆明市相关单位及文明家矩阵媒体报道组代表发言。
7: 案例发布分5个篇章，立体呈现云南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成果。活动点亮新滇润边主视觉 logo， 唱响主题曲，携手长歌行，线上线下超200万人次参与。活动后，报道组将吩咐昆明、德宏、红河、西双版纳等地开展行进式调研采访。
0: 依托优质丰富的水资源生态禀赋。
9: 迪庆州培育冷水养殖、包装饮用水、滨水文旅多元涉水新业态，延伸绿色产业链，持续推动水资源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在香格里拉产业园区顺成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房内，80万粒虹鳟鱼卵已全部孵化成功，等长到 0.3克后，就可以对外销售了。 香格里拉顺成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主管杨忠文：
10: 基本上，这个水是从山上流下，那个水的温度是常年保持在10度到13度之间，最适合红鳟鱼的生长，尤其是孵。

0: 化。
1: 金沙江、澜沧江等江河纵横交错，高山雪水纯净优质，是迪庆得天独厚的生态宝藏。立足优质冷水资源优势，迪庆精准布局高端冷水水产养殖产业，于今年初引入迪庆州首家、全省第三家拥有进境水生动物指定隔离检疫资质的企业。目前企业红鳟鱼存栏130万尾，裂腹鱼存栏120万尾，鱼苗与成品鱼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同时持续开展裂腹鱼增殖放流，助力水域生态修复，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香格里拉顺成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母国灿：
2: 咱们厂全部投产以后呢，每年可以生产红鳟鱼接近300吨，红鳟鱼鱼苗可以孵化1000万尾左右，整个加起来，咱们光红鳟鱼这一项，我们产值就不低于2000万元。
1: 目前，迪庆州已培育6家红鳟鱼、鲟鱼等中高端冷水水产养殖企业，水产养殖年产值达1416万元。在冷水养殖产业起步发展的同时，迪庆州包装饮用水产业稳步发展，现有涉水生产企业9家，通过规范产业标准，培育地域特色水品牌，持续放大优质水资源价值。香格里拉市峡谷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包海强：
3: 25年的生产产量的话是在28万桶左右。像26年的生产目标的话是在32万桶左右。
1: 以水为媒，以景赋能。依托峡谷纵横、河湖密布的自然景观，迪庆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滨水文旅、温泉康养、户外涉水体验等新业态，盘活水资源文旅价值。全新文旅 IP 拉姆措天生桥温泉、纳姆措康养持续升温，虎跳峡、普达措、月亮湾等清水景区颇具人气。2025年，巴拉格宗峡谷漂流项目接待游客超3.2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364万多元。新加坡游客谢国良：
4: 很漂亮的一个环境，保养的还好，坐船从开始到终点都是很顺畅，风景都很凉爽，所以我们整体人就很开心的能度过那个时段。
1: 目前迪庆州正积极主动寻求跨省跨境合作，引进项目资金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动水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迪庆州水务局局长傅冰：
5: 我们将按照水产品、水景观、水事活动、水利工程、水生态、水文化6大发展领域和包装饮用水、温泉康养、水库生态渔业、滨水文旅等17个细分赛道，谋划推动我州水资源产业发展工作，助推我州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6: 昭通地质构造复杂，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是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域。今年以来，昭通市经历了9轮持续性强降雨，依托1262预警校应机制，健全县指挥乡调度村组织避险转移体系，牢牢守住汛期地质灾害零伤亡安全底线。
7: 7月11号，宜良县角魁街道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发达社区迅速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25户104名群众全部提前转移。随后山洪爆发，多处民房被洪水围困，提前转移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汛情过后，社区迅速开展清淤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7月17号，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遭遇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农户房屋受损。得益于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校应机制，82岁独居老人在滑坡发生前2小时完成2次劝离和提前转移，成功避开灾害险情。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村民邵光先：
8: 这个垮了嘛，靠在那边乡政府成功说那边寄出的人啊，喊我就朝这里口了哈，这怎么放心了嘛。
7: 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党总支书记王健：
9: 1262机制不仅是要求我们把群众转移出去，转出去是基础，守立住防洪流才是保证安全的底线。
7: 入汛以来，昭通市坚持防在前、抢在先、治在早，以系统化机制、精细化举措、常态化坚守，筑牢安全防线，

0: 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四起，避免可能因灾伤亡179人。
1: 昨天上午10:54，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彩云高光谱零一星”成功发射入轨。“彩云高光谱零一星”是面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及多行业应用的高光谱质算卫星，融合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和定量遥感技术，具备高精度成像、精细光谱探测、在轨智能处理和高频次观测等能力。彩云高光谱零一星是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首颗采用干涉光谱成像体制的高光谱卫星，突破了传统天感地算的数据处理模式，直接在轨完成遥感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决策。彩云高光谱零一星也是云南发射的第二颗卫星，它将与已在轨运行的彩云光学零一星协同观测，进一步提升多元遥感数据获取、在轨处理和综合应用能力。
2: 7月21号，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第156讲在昆明举行，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娟，围绕政府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推进数字化发展做专题辅导。副省长徐浩主持讲座。
1: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实施意见，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大理州幸福小院模式，进一步促进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关爱服务，明确到2027年，全省所有行政村建成幸福小院。根据实施意见，幸福小院建设优先盘活日间照料中心、儿童之家、闲置校舍等现有场所，提供洗衣、洗浴、理发、就餐、休闲等服务，由村民委员会统筹管理，村老年协会负责日常运转。对验收达标的小院，将按每个1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2: 7月21号，2026汉语桥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唱歌学中文夏令营在云南大学开营。
0: 在为期14天的活动中，合唱团一行45人将在云南昆明、普洱和北京等地通过唱歌学习中文，并开展系列参访和文化交流体验。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团员海新宇：
3: 我想唱唱云南的美食和认识新的朋友，我想学习云南的歌曲。
0: 云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段立波：
4: 通过这样的一种唱歌学中文的活动，那么让这个更多的德国朋友了解云南、理解中国，加深中德青少年之间的交往交流。
0: 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成立于2014年，曾多次参加中德两国间重要外交活动。
1: 7月21号，双向奔赴共创未来2026年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在昆明开营。交流营成员将前往铁路实训基地，开展业务技能交流，参访昆明南动车所、西南联大旧址、生物医药和科技企业，体验中国非遗，并开展中老铁路青年故事分享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2: 受西南季风和扶河区影响，7月22号至24号，云南西北部、西部及南部边缘地区将持续出现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午后到夜间，西北、南部边缘地区可能出现雷电、短时强降雨、冰雹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特别注意防范。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较高，尤其是滇西北、滇西及滇南地区。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近日，云南保山产业园区咖啡主题公用型保税仓库正式获准投入运营，成为全省首个咖啡专业保税仓储设施，为培育外贸新业态、构建咖啡跨境商贸流通新载体提供了重要硬件支撑。
2: 近日，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与景谷县消防救援大队 在威远江天然水域联合开展实战化水域救援演练，开展了多科目立体化实战练兵，全方位检验水域救援综合处置能力。
1: 近日，云南首个磁控无极调压变压器在楚雄州陆丰市投入使用。与传统机械式变压器相比，这种新型智能变压器可在0.1秒内完成调压，有效解决夏日用电高峰电压波动、电器跳闸等问题。
2: 昨天，2026年电力行业水电疾控值班员工种冠军技能竞赛在昆明拉开帷幕。大赛围绕理论知识实操项目开展比拼，搭建起技能切磋交流平台，共享行业前沿运维技术，赋能水电行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1: 昆明机场日前推出长水快线跨航司退改签补贴政策，误机后跨航司重新购票可以申领补贴，单人每次最高享受300元，降低临时改行程成本。客票要求本人名下客票，航班为昆明始发至上海的直达航班，票价折扣5折以上。
5: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

0: 7月16日，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本台记者调查反映了昆明部分夜市摊贩撕拉乱接电线以及农户灌溉用电困难等问题。南方电网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亚当场承诺，将通过扫码用电等方式解决群众临时用电难题。这项工作推进情况如何？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回访。走进昆明市福宝社区，曾经的空中飞线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整齐的扫码用电终端。南方电网云南公司针对夜市摆摊等临时用电场景，推出了共享扫码用电设备。南方电网云网能源公司营配服务专责李振瑞：
1: 金色热线播出以后，针对有些地方用电不规范的行为，我们推出了扫码共享用电。然后这个扫码装置是云网能源为了配合云南省优化办电，方便老百姓用电和推出的一个产品。它针对地摊、夜市、农田、灌溉来进行一个扫码用电。我们的用户不用到营业厅办理，直接拿出手机扫码即可通电，即扫即用。而且它自带漏电、超负荷预警，还可以实时了解我们的电量、电费，杜绝不规范用电带来的触电和火灾风险。它执行的是国家的价费分离政策，我们的所在区域是一般工商业电价，然后执行的服务费是根据市场调节，所以它的总费用是由电费加服务费来执行的。
0: 商户张锦的店铺用电量曾是整条街最大的，过去电线烧断、跳闸是常有的事，如今他在自家门口就能方便安全的用电。福宝社区商户张锦：
2: 现在用下这个电来了嘛，倒是还是挺方便的，就不用去跑营业厅了嘛，直接手机一扫码就可以用。然后的话，自己用了多少钱也是特别清楚。以前用电了嘛，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是现在了嘛，用下来又方便又透明，而且了嘛，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我们也是对这个电比较放心的。
0: 扫码用电不仅方便了商户，也让社区的管理压力大大减轻。昆明福民物业管理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张凯军：
3: 首先第一的话就是这个外观，没有这些乱拉线、乱走线，至少看上去整体就更加整洁嘛。装上这个充电桩之后，不需要我们每天、每个月去抄电表、去催商户们交电费这些事情。以前的话，商户们用电需要到营业厅去办理很麻烦的手续，用了这个充电桩呢，他们只用扫码充电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现在装了这个充电桩，安全多了，社区这边呢也放心多了。
0: 目前，春城用电易智能扫码取电设备已在昆明市区内的多个点位推广落地。设备具备漏电保护和过载保护功能，从源头上保障了商户的用电安全。
4: 春城用电易智能扫码取电终端目前已在万虹夜市、然后船房社区进行了推广。下一步，我们将会根据用户的需求，在更多的临时用电场景进行深入推广。
0: 在宜良县南阳街道哈拉村，农户许先生曾经最头疼的就是灌溉用电，电压低、跳闸频繁，裸露在外的电线也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如今扫码用电设备也装到了田间地头。宜良县南阳街道哈拉村村民许先生：
5: 用柴水泵嘛，打咱们自己就浇了，现在都方便嘛，对吧？这个倒方便，直接倒这个方便，至少有水嘛，不打水嘛，不会打水嘛。
0: 目前共享扫码用电已在全省八个地州布设了471个扫码用电点位，从夜市到田间，从指尖到摊位，主动送电上门。南方电网云网能源公司营配服务专责李振瑞：
1: 云南电网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的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的服务要求，将传统的人找电变为了电找人，通过扫码用电让用户实现用电零投资。义西新平这边我们装了大概有70个扫码用电的设备终端，那在田间地头，大家可以通过扫码即可实现用电自由，接通了我们的灌溉，非常方便。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4: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5: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4: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4: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6: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7: 随行有云广，随

0: 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呢特别开通云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608-6599，购买呢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还流眼泪的，甚至还干巴巴疼。推荐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的，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了，今天咱云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 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呀，效果更是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我是鲍蕾。
3: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2: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2: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其中公路、水运分别完成投资10000亿元和1099亿元。
3: 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一至六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7万亿元，基本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2: 海关总署昨天表示，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未来5年，海关将会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
3: 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秘书长法赫米21号重申阿盟对沙特阿拉伯的坚定支持，呼吁胡塞武装停止发表升级冲突的言论，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行动。
2: 据伊朗方面22号的消息，伊朗武装部队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
3: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22号通报说，该局与内务部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军工企业人员的恐袭图谋，并拘捕了一名嫌疑人。通报还说，嫌疑人对恐袭图谋供认不讳，俄安全部门已就此事件刑事立案。
2: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过展陈的调整之后，长廊将会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于。

0: 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内消息，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支出同比增长都超过7%。今年以来，我国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财政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快预算下达进度。截至6月底，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已下达9.4万亿元，占年初预算的90.3%。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下一步，财政部将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
3: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的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整体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综合价值和多元功能充分彰显。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基础更加坚实，并设定5项主要发展指标。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2: 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5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3: 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
1: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三北工程3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功能不断增强，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3: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消息，近年来随着多部门联合整治，虚假诉讼治理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一月至六月，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虚假诉讼3186件，同比下降18.6%，高发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4: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有我， 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媒体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镐山的地下隧道内。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3: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位于伊朗镐山的地下核设施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回应，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镐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会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美国本财政年度将在9月30号结束。美联社报道说，国会通常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数日甚至数小时才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而此次众议院在期限到来前2个多月就采取行动，意在避免政府停摆风险，影响中期选举前的政治氛围。
3: 根据美国媒体21号的报道，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美国司法部检方当天共同提议，将马杜罗所涉指控的审理开始日期定在2027年6月。美国1月3号对委内瑞拉发动了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且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罪行。1月5号，马杜罗夫妇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首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的犯罪指控。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大都会拘留中心。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的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1: 约旦武装部队22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4枚导弹和4架无人机。声明还说，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监控约旦领空，并保持战备状态，采取必要措施应对任何针对约旦安全主权和公民安全的威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会对进口仿制药征收高额的进口关税，以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特朗普说，从今年的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会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宝山市北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8到27度，宝山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楚雄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芒市小雨转阵雨，22到29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7到21度，蒙自小雨，21到29度，丽江阴转小雨，15到27度，临沧阴转小雨，18到26度，卤水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玉溪小雨，17到27度，昭通晴转阵雨，17到31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段春东、王宇，值班总监傅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0: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咱节目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呢特别开通云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608-6599，购买呢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还流眼泪的，甚至还干巴巴疼。推荐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的，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了。今天咱云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呀，效果更是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1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3: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1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5: 少用一度电，
5: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0: 北京时间8:00。
1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4: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昆明阵雨，18到24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聚焦普惠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云南将居民服务打造成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蓄水池。
1: 首届缅甸珠宝公盘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王宇波、山乌出席并致辞。
0: 15/5时期，云南不断拓展全域开放新布局，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 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在昆明启动，发布文明中国看云南兴边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
0: 云南成功发射的第二颗卫星彩云高光谱01星顺利入轨。
1: 今天中午12点，云南省应急管理厅相关负责人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居民服务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基础领域，也是提升生活便利性的关键环节。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头连着稳就业保民生的大局。近年来，云南各地聚焦普惠服务、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居民服务打造成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蓄水池。
2: 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876万，3岁及以下婴幼儿约110万，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需求巨大。在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助餐员帮助老人盛菜打饭。家政服务区内居家保洁、上门照料等服务一应俱全。社区所辖的玉龙花园小区是云南省较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进城务工群体占总住户的85%，便民服务催生的家政、助餐、护理等岗位，让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群众在家门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饭碗。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家政服务人员自国凤。
3: 上门口就开始工作，如果一方面开始能够照顾家，不需要靠到外省外地去嘛，一方面的话也有收入。
2: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食堂负责人刘如琴，
4: 有厨师、配菜、保洁、送